0: 缘分一定要强哦。
1: 好听但很难唱的一首歌、
0: 啊、没关系，这个唱就行了哈，开心就行了吧。就希望刚刚有人点了嘛，把枯燥的生活让这个有点乐趣哈、啊，听我们唱歌有乐趣。来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位朋友哈，菲菲点播说想听到王心凌《彩虹的微笑》。今天到周四了，快到周末了啊，好像越是要到周末心情就很好，点一首开心的歌《彩虹的微笑》。

好，这首春风吹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很应景啊，特别适合这个现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来唱，来自孙俪的风吹麦浪。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1: 特别烫嘴的一首歌啊，
0: 但是也非常好听哦，欢迎会唱的一起来唱了。

0: 爱在西元前。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就每天大家点的歌曲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我就会发现，哎，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唱呢？
1: 就反正先点了再说。
0: 好，红色高跟鞋，我们一起来唱。

0: 接下来这首歌《爱情条约》。真的，一上午要唱好多歌，确实你会发现唱了好多歌还是唱不完，根本唱不完，后面还有好多我们的听友点的歌。
1: 这首歌《爱情条约》还是比较俏皮的。

0: 啊，这歌好，这歌男生多唱唱，太好了，
1: 爱情条约。
0: 哎呀，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恋恋真言》。

0: 好酒好不好送给大家。当然今天所有的歌曲欢迎大家通过爱酷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1: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艾琳这位朋友的说话，暑期结束了，马上上班了，好像有点开心啊，终于不用在家当两个娃的法官了。他说呢，很想点播一首张杰的最美的太阳啊，开启新一段的教育旅程。
6: 好的，待会儿为你送上。还有爱旅行的小猪，他说两位主持人好啊，早上吃的是豆沙包和胡萝卜丝以及鸡肉煎饼。还有这个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晒在早餐啊，早上是糯米糍粑小馒头煎鸡蛋。
0: 嗯，是的，那看到大家这个晒的早餐之后啊，还有很朋友来分享了自己的歌声，来听一下蓝天的声音。
7: 孤单的人龙单不能很莫大的发电，可在月色的秋夜是一分钱期待多年，你的出场点也是被问的字眼。

0: 哇哦，掌声送给蓝天啊！觉得这首歌蓝天已经私下是花了时间去练习过这首歌的，
1: 挑战不错。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2: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说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再了解。至今之前，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折磨不住。
1: 好呢，谢谢，我们也谢谢今天发来歌声的朋友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呢，也是每天可以通过红灯唱歌，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好歌声，也可以跟我们大声的一起来唱歌、
0: 是的，明天中午啊，我们依然可以放声高歌，
1: 当然了，
0: 所以说8点钟红灯唱不要错过。
1: 还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明天晚上呢，如果你在宣城的话呢，别忘了哈，可以到宣城的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因为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第八场呢，将会在明天晚上呢开启，跟宣城的朋友一起开唱啊啊，当然如果你想。报名参加到我们的领唱员当中，你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了。
0: 没错哈。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了，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玉林三件套哈，其中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50毫升，还有这个浓缩修护眼霜15毫升，是礼盒礼袋包装，福利价格只需要699元。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精粹水的质地偏润啊，上脸很好吸收，精粹乳呢是那种比较轻盈的乳液质地，一抹就会化开，保湿力很好，而且不厚重。眼霜的质地是很柔润的哈，滋润不油腻，三者搭配哈、非常好用，先精粹水打底，再精粹乳呢锁住滋养，最后呢眼霜照顾前这个眼周，整个流程很完整啊。
0: 是的，那早上时间紧啊，出门的时候呢，精粹水加精粹乳两步就可以搞定出门。那今天到手呢，这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哈，而且是带礼盒礼袋包装的，仪式感满满，我觉得送人也非常的体面啊。
1: 是，购买方式关于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哈，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就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现在呢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好时节哈，这个肥美的梭子蟹陆续的开始上市了，不少朋友都赶着去尝个鲜儿哈。
1: 不过要跟大家提个醒哈，这个吃螃蟹的时候千万别图省事，直接用这个牙去啃它的蟹壳啊。
0: 之前就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一位60多岁的王女士啊，桌子上摆满了一排这个非常鲜这个鲜肥的梭子蟹哈，就直接呢觉得拿工具撬这个蟹壳太麻烦了，干脆就直接用牙去咬了，就听嘎巴一声，她的门牙直接咬缺了一个损失哈。
1: 啊，到医院检查发现哈，这个牙冠折断，连牙神经都露出来了哈，最后做了根管治疗，哎，才把这个断掉的牙齿修复回来啊。
0: 当然有医生表示哈，每到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口腔科就会接到不少类似的病人哈，不光有把这个牙咬断的，还有一些老年人呢，身体牙齿条件本来就不好，硬啃蟹壳之后呢，牙齿直接松动脱落了。
1: 啊，很多人觉得好像缺一两颗牙无所谓啊，其实牙齿的这个缺损不处理，旁边的牙齿也会慢慢歪掉，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风险真的很高。
0: 对，而且呢这个螃蟹壳啊，它硬度非常的高，远远超过我们牙齿能够承受的力度，你如果直接用牙的咬的话呢，不光啊会把这个牙给它崩了，还会呢出现看不见的牙龈裂，那后期呢经常会出现牙疼牙酸的情况。
1: 另外我们都知道吃螃蟹经常会蘸醋啊，搭配果汁碳酸饮料，酸性的东西也会慢慢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啊，让牙齿变得敏感，还有锋利的蟹壳碎片也容易呢刮破我们的嘴巴啊，或者是进到牙缝当中引发牙龈发炎。
0: 对，当然万一吃螃蟹伤到了牙齿的话呢，千万哈，这个记得一定别再用你已经伤到的那颗牙齿再去吃螃蟹了，马上尽快去医院检查。还有嘴巴里如果卡了蟹壳的碎片的话，自己弄不出来也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进行处理。
1: 不光螃蟹啊，平时吃一些比较硬的一些食物也要多注意了哈。好，我们来听邓紫棋《新的心跳》。

0: 新手机，
1: 购新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诺，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4: 哦，
3: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4: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

0: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4: 你咋了？
3: 5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4: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3: 一个多月了。
4: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3: 这不着急花吗？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爸爸，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9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啊，这个牛来意外的走红了，票房实现了逆袭哈，让很多人记住了这部普通人追梦的作品。而这部影片的诞生地哈，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音乐晨会晚要去的旅行目的地，那就是大连。
5: 对，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大连的旅顺啊，今天我们就走进大连的市区来尝一尝它的美食，看看它的美景。嗯，
4: 没错，九月份呢也是旅游大连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哈，这个季节呢气温非常的舒适，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游客会更少，出行体验就会更好。同时呢，每年九月哈也是大连的这个开海季，各种各样的海鲜集中上市，性价比很高，非常适合短途出游和深度游玩。
5: 对，大连地处辽东半岛的南端啊，三面环海，黄海和渤海在此交汇啊，拥有非常优质的滨海风光啊。这座城市既有海滨城市的开阔，也有百年老城的独特韵味。
4: 大连呢，这个留存着大量近代欧洲的老式建筑。主要集中在呢中山广场周边，这些建筑保存完好，风格统一，也是大连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
5: 和很多的旅游城市不同啊，大连的历史建筑没有封闭的隔离，而是融入在这个日常的街巷里啊，游客呢随处可以近距离观赏打卡。
4: 大连至今呢还保留着这个1909年开通的有轨电车哈，这个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还在正常运营的百年电车。
5: 复古的车身搭配城市街景，新旧建筑交替啊，也是大连独有的城市特色，当然也很多的游客必体验的项目啊。
4: 对，那城市老城区的这个街巷烟火气十足哈，包括像这个青云街周边那些老式街巷呢，保存非常的完整，还有像奋斗巷啊、保卫巷啊、这个风光街等等一些老街是纵横交错哈。
5: 嗯，街巷里还有老牌的什么庐山副食店呐、啊，保留着多年的老店的模样哈，也是感受大连本地的这种市井生活的好地方。
4: 当然，大连的本土咖啡氛围呢也非常有特色，他们不追求那种网红，所谓的网红就是花里胡哨的风格啊，主打呢就是那种沉淀的老派饮用习惯。当地的这个老门牌店哈、啊，这个玛利亚咖啡从1994年营业到现在，也是大连最早的一批咖啡店哦。
5: 嗯，好，当然来到大连，新海广场和滨海路也是必打卡的核心景点啊。这个新海广场视野非常开阔，临海观景体验感非常好。
4: 嗯，还有滨海路哈、啊，也是依山傍海，串联起了整条海岸线，山路非常的平缓，很适合散步啊、自驾啊，全程可以直观的欣赏山海相融的城市景色
5: 啊。大连市区的这个交通也很便捷啊，市区有这个周水子机场啊，距离市区大概只有10公里啊，进城很方便，高铁可以直达大连站、大连北站啊，国内多个重点的城市都有直达的车次，不管是这个省内周边游还是跨省短途旅行出行都没有压力啊。嗯，
4: 刚刚我们分享到就是大连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大连还有哪些好吃的美食，来听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

来自于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辽宁大连。刚才介绍到的是大连的一些美景，那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大连的美食。

0: 对，作为滨海城市，大连的饮食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食材的原味，烹饪方式很简单啊，最大程度保留了海鲜的一个本身的鲜味。
1: 嗯，首先来推荐几家本地人私藏的一个特色面馆啊，包括这个杨帝面馆，就是当地口碑很好的一个海鲜面馆。这个店主呢，坐拥星级后厨的经验哦。
0: 是，这个水仙拉面是大连老牌的平民面馆了，主打老式口味啊，招牌酱油拉面口感非常经典，搭配店内特别大的这个大份的骨棒，性价比很高啊，也是本地人日常就餐早餐经常去的老店。
1: 没错，而且呢店内招牌啊，像这个海螺宽面啊，海肠细面啊，人气都很高啊，食材很新鲜，用料很扎实，包括这个时令的葱油鸟贝哈、啊、也是进店必尝的特色之一了。
0: 嗯，我们再来说说家常菜方面哈、啊、像这个明海小吃也是地道的老式大连的家常菜，店内没有精致装修，胜在口味很正宗啊。
1: 对，包括他们家的这个麻辣牛肉啊，各类的鱼香系列的菜品啊，还有红烧鸡块、啊、都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口味呢很贴合本地人的饮食习惯啊、哦、
0: 对，还有特色小吃老店哈、啊、叫味焕鱼丸店，是主打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黄花鱼丸虾丸啊，这个鱼丸的手工制作嘛，所以很紧实，它的汤底很清香，而且配菜很丰富。
1: 嗯，本地的专属吃法呢，就是将赠送的这个玉米饼啊直接泡入到鱼汤当中一起来吃，你会发现吃起来风味特别的独特啊。
0: 嗯，当然如果你想吃特色海胆美食，可以打卡像这个当地的长鲜楼海胆馆，门店主打各类海胆系列的菜品啊，食材呢新鲜有保障，不新鲜呢还可以退换啊。
1: 嗯，是的，还有他们家的招牌海胆水饺，包括海胆拌饭，以及这个盐爆大海螺，还有三鲜焖子哈，这都是极具大连特色的招牌菜了
0: 啊！当然除了本地的一些招牌菜，大连也有优质的融合小馆啊，比如说很好吃的一些创意菜呀，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嗯，是的，那五花这个包括五花肉卷，还有他们家的一些鸡肉葱卷等等一些小食啊，都是热门单品。同时呢，你来到这家店呢，还会附赠一些美食甜品，口感清爽解腻啊。
0: 嗯，到了晚上，大连的海鲜烧烤不容错过，它跟其他地方烧烤不太同啊，当然如果要是吃海鲜的话呢，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了，因为海鲜主打就是新鲜嘛，毕竟是依靠这个海边嘛，所以烧烤海鲜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包括像各种这个海鱼啊、贝类啊、海螺啊、鲍鱼啊，都是烧烤的热门食材哈。这个晚风搭配上海鲜烧烤，我觉得也是大连夜晚最地道的烟火日常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能随心情来听歌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英语考试结束后，
2: 哎，你听力考得怎么样啊？
3: 哼，我抄后面的应该不错吧？
2: 不是，监考这么严，你怎么抄到的？
3: 我跟你说啊，后面那哥们写字声特别大，我是按照他的声音来填的。
2: 不是，别开玩笑了 ，A B C D 你也能听得懂啊
3: ？A 三画 ，C 一画 ，B 和 D 是两画，但是 D 写起来速度比较快。
2: 我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9: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话题，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生活当中呢，你经常嘴里面常说什么，心里想什么，你会发现生活真的就会变成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哈。
12: 嗯，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随口一句哎呀完蛋了，我肯定不行啊，这下糟了，可能随口的吐槽或者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哈，根本就没有办根本没当真。
11: 嗯，但是我们大脑呢，就是在特别实在的时候，就会精准的捕捉每一个想法，并且悄悄呢顺着你的心态去匹配结果。久而久之呢，你越害怕出错哈，越觉得自己不行，就越容易搞砸事情。
12: 对，其实心理暗示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很多哈。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经常给自己打气，预示呢自己呢就是说一说，哎，我是可以试试的，我能搞定，慢慢来就好了。整个人的状态和行动力、心态也会悄悄改变。
11: 嗯，积极的自我对话呢，也会慢慢的唤醒我们的潜能哈，带动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最后迎接越来越好的结果。
12: 嗯，这不是自我安慰哈，是一种比较靠谱也很理性的生活的一个暗示和心态啊。
11: 对，当然想要越来越活越顺的话呢，我们可以刻意的给自己制造一些正向的暗示
12: 啊，比如说多重复，好心态是练出来的，多肯定自己，鼓励自己，慢慢就能改掉一些自我否定的坏习惯啊。
11: 对，第二点呢，就是多正向的想象哈，遇到不未知的事情，别脑补最坏的结果，你多去想一想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的画面，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和焦虑。
12: 嗯，还有第三点就是及时的覆盖，心里一旦冒出消极否定自己的念头啊，立刻用积极的话来替换掉，就是把负能量及时的给切断啊。
11: 生活其实很简单哈，心念向好，万事皆顺，多望望自己，哎，多鼓励鼓励自己，你会发现哎越来越好，而且好运会如约而至的。
12: 我们来听佳佳命运送给大家。

0: 与佳佳的这首《命运》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很多人都年轻人觉得的一个误区哈，就是糖尿病啊、哎，有人特别是年轻人觉得是一个老年病，跟自己没有关系哈。但是相关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糖尿病发病的概率呢已经翻了3倍，这个血糖问题呢正在慢慢找上年轻人。
1: 对，现在医学上把35岁哈、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血糖筛查的年龄呢也从40岁提到了35岁了。
0: 人过了30岁之后呢，肌肉会逐年减少啊，身体这个代谢的糖分能力会跟着下降，到了35岁，这个胰腺功能呢也会开始衰退了，再加上工作压力大，久坐少动，常吃一些高糖的食物，就很容易出现血糖异常。
1: 对，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哈，就慢慢的会发展成糖尿病啊、早期呢及时调整就能把这个患病的风险降低一大半啊、
0: 当然也不用卡死35岁这个年龄哈，要是你这个超重肥胖，家里的亲人有糖尿病史，平时呢久坐少运动，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这种情况，就算年纪不到也要提前关注血糖问题。
1: 对，早点控糖不光是预防糖尿病，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减少心脏肾脏眼睛这些部位的一个并发症，也能够省下这个后续治疗的开销啊。
0: 日常控糖方向啊其实并不复杂，这个吃饭的时候记住一拳的主食，两拳的蔬菜，一掌的蛋白质，那记得要先吃菜后吃肉啊，再吃主食，这样的一个交替的范围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还有一点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啊。
1: 对，是的，当然了，这个运动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了哈，多走路，饭后动一动，零食尽量选水果，还有无糖酸奶、原味坚果，少吃糕点，还有这个饼干啊。
0: 控糖呢不是生病之后才要做的事儿哈，是平时多留意血糖的问题，养成好习惯，才能更好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我们来听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日常上妆想要方便，气垫是包里常备的。毛戈平鱼子酱气垫正装14克，加替换芯14克，共28克，两个色号可选，只要199元。粉质细腻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奶油肌光泽，自然清透不假面，遮瑕力适中，泛红毛孔都能修饰。蕴含鱼子酱精粹，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卡粉。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日常通勤或出门补妆一个就够了。想试毛戈平底妆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9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是不是感觉刚刚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一路微微笑的这个主题歌啊，然后也是希望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标志，非常开心用这样的一种声音跟大家来持续保持最佳状态。我们也致力把好音乐继续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今天开场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奇梦了。奇梦了，你经常会感觉到有些事儿很稀奇古怪。我们来看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那么体育舞蹈呢是本届赛事新增的项目，从音乐解析到舞步的演绎，整套表演全程不允许遥控干预，它完全依靠机器人自身感知算法完全整套舞蹈体系。然后体育舞蹈的比赛场地长宽各十米，设置了华尔兹、森巴等等两个舞种。然后体育舞蹈呢决赛不仅仅是看舞姿好不好看，也要看它综合考验人形机器人多项核心能力，包括全身的多关节协同律动啊、动态平衡控制啊、本地音频节拍的识别啊、双人组别还有考验，比如说两台机器人之间的动作配合啊、距离协同控制啊等等。哎，好玩又有趣。那今天开场听到萧亚轩以及胡彦斌，这首歌曲名字叫《进行式》啊，我们的节目开场喽。

嗨，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和胡彦斌。这首歌曲名字叫《进行式》，没错，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稍后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那么今天的微旅行呢，要带大家继续出发了。今天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进行了一下总结和盘点啊，就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一些国家。那可能你去过一两个，印象会非常深刻。因为他们太小了，比如说梵蒂冈，它才只有0.44平方公里，到格林纳达344平方公里。那么这些微型的国家虽小，可是他们却非常具有特色啊。然后比如说梵蒂冈，它是靠邮票支撑的经济，然后摩纳哥呢又云集着世界顶级的银行，包括像马鲁，它整岛就像是一块珊瑚礁，而马尔代夫1192个岛屿，平均海拔呢仅仅1.2米，所以他们用非常小的国土演绎着世界的多样性。所以不看或者说不总结，不知道世界真的非常奇妙哈。所以如果你还是在你的地方原地打圈圈的话，我们就要把眼界放开阔一点，那你的格局就会大了。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你会在有一些平台刷到一些话，然后觉得很网红的一些话，可是你达到一定的高度，你会发现真的是如此。就是为什么你在地面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是你比如说你乘飞机到哪里，你坐在离地面比如说3万英尺的这个机器当中，你突然一下就悟明白了。所以我们就不妨把眼界更开阔一点咯。来自于品冠尤长靖这首歌《投其所好》，以及吴映香这首歌《能不能》。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一定要远离消耗你的人，比如说一堆苹果里有一个已经坏掉了，你就把它扔掉，不然其余的苹果很快也会烂掉。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有毒的人会把你自己身上的毒素传染给身边的人，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远离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说说看，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朋友不能深交。第一是过分挑剔啊，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在你面前总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么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还有就是居高临下哈，比如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要冷静；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的指点迷津；他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再有就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的时候要你随传随到，而你传入到比如说困境的时候，他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其实是极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应该是互相的，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再有呢，总是喜欢打断你，他们与人交流的时候总是会频繁地打断别人讲话，转而能讨论自己的事情，这种热爱单方面输出的难以给到他人任何的价值。再有就是喜欢嫉妒，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情，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大肆贬低，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再有就是爱嚼舌根，一般有两面性，当着你的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去又嚼你的舌根，所以他们往往动机不那么单纯，或是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或者想套近乎而表现的善意随和。如果你身边有有毒的关系，还是要尽量远离哦。来听到丁时光一口。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世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口》。接下来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很多人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然后在别的社交平台在展示生活，比如说平时不爱打扮，然后到陌生的城市可能就秒变成时尚弄潮儿。你也有熟人羞耻症吗？其实这是指在熟人面前展示真实自我，和熟人相处是比较拘谨，可是在陌生场合呢反而放得开，在熟人。

的，连亲戚朋友可能也是越来越不亲了。这就是说我们在熟人面前有那种很不好意思去展示自己的熟人羞耻症。你也会是这种状态吗？你的朋友圈设置了几天可见，或者说现在只是私密，就我大多数是一个记录了，我不想展示给别人看我的生活状态等等。来，我们聊一下这个咯。来自于弦子笨笨。

0: 省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好，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安利给大家我们一路微微笑的主题歌，男生版和女生，你会更加喜欢哪个风格？也欢迎投票给我们。感觉最重要哈，所以希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钟到11点钟，打开收音机就有我来陪着你们。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能随心情来听歌。

好，陆先生乐队这首歌叫做能随性情来听歌能吗？当然可以了，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内心的状态，可能歌曲表现的也同样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反差，比如说就是不快乐的人，我们建议大家就要少去听一些很慢节奏的歌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哈运动啊，就是运动对人的改变被严重的低估了。就是如果你想要提升颜值，可以试试运动啊。运动它是天然的美颜和美容大师，所以定期锻炼不仅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还能显著提升一个人的外貌。具体来说，运动主要透过接下来的一些途径发挥颜值提升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形体塑形、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等等，减脂增肌塑形，让体型更加的健美，还有就是皮肤的改善。运动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效率，有助于缓解粉刺啊、痤疮啊等等，也会提升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再有呢，就是气质提升。运动呢，它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我们显得更加的阳光、富有朝气，也会更加的提升自己的形象。所以大家很开玩笑说，这个单身的尽头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员。所以有人在羽毛球，有人在网球，有人在游泳，有人在有氧，所以大家很开玩笑的说，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属于哪一届运动会当中的哪一个运动员。不管怎么说，这种运动给自己带来的改变，那是你亲眼可见的，而且它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别人拿不走的。SHE 天使在唱歌，以及稍后周杰伦这首歌名字叫做 I Do。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我们说这个出伏了啊，出伏过后一个月，它其实是防病的关键期。虽然已经入秋，但是依然是炎热的，早晚温差变化也大。出伏到秋分之间一个月是身体的过渡期，所以它比较容易生病。我们接下来牢记一些些防病的关键词，比如说吃的润一点点啊，吃梨呀、百合、银耳啊、莲藕啊等等润燥，少吃一些辛辣、油炸和生冷的，然后少量多次喝水，别再等口渴了以后再喝。还有呢，就是你的动作缓一点点，以微微出汗不喘为宜，结束过后呢及时的擦干衣服，然后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的不适。再有呢，就是睡得饱一点，这段时间呢人体阴阳是处于调整状态，所以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将天然时欠的这种睡眠补回来。再有呢，就是思绪少一点点，白天呢逐渐变短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你要少生气啊，少内耗啊，建议外出散步，所以多做一些深呼吸，有氧无氧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我们经常说有个名词叫榴莲型人格，经常安利给大家。什么呢？就是表面上带刺儿，避免内耗，这种人格有一些特征，比如说有脾气，不求被所有喜欢的人认可，而是保持自我。再有就是有勇气，敢于说出心中所想，能坚定平和的拒绝和反对。还有呢，就是有底气，不轻易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内耗的人，不妨你要学着做个榴莲，可是怎么做呢？先来听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夏秋交替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当下。它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觉得很舒服啊，因为它体温是正正好，它有夏天的那种余温，又有初秋的那种早晚的这个冷差感，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珍惜它。其实也是运动、减肥、减脂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呢，又很短暂，因为再往后呢，你会觉得深秋就很凉意了，然后感觉万物萧条，人又会很容易 emo 啊，所以就这个阶段，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做好当下的一些事情，工作啊、生活啊等等，把它调理好。我们再来看要早睡，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早睡要早到几点钟呢？其实褪黑素是负责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的一个睡眠的激素，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调节昼夜节律，告诉身体到点了，该睡觉了。可以说晚睡的人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的福利，年纪轻轻就开始体验老年人的睡眠了，十点左右入睡，所以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睡眠作用，提高睡眠的效率。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23点以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候还不睡，睡眠的觉醒周期就会受到影响，出现比如说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的感觉，可能导致入睡困难啊，半夜醒来的时候或者是早上醒来等等情况。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如果你夜里11点多还不睡觉，亏大了哈，因为那真的是免费的奢侈品。来，邓典《神魂颠倒》以及白安这首歌，名字叫《星期八》。

骚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体验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今天价格适合入手。150毫升正装，单瓶229元，两瓶组合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精粹水质地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帮助肌肤舒缓保湿，给后续护肤打好基础。坚持用皮肤柔软细滑，透着健康光泽感，单瓶229元，囤两瓶399元也实惠，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想入门海蓝。

0: 难着迷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0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自己的主题歌哈，就是男生版本的，很流行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循环播放了好几首，不知道大家更爱哪一首，也可以跟微微留言。进入我们今天十点钟的板块微旅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看世界最小的面积的国家。那之前也跟各位来聊的哈，比如说从梵蒂冈的0.44平方公里到格林纳达的344平方公里，这些微型的国家虽小却各具有特色。梵蒂冈呢，它是由邮票来支撑经济，而摩纳哥云集世界顶级的银行，马鲁呢，整岛就是一块珊瑚礁，而马尔代夫1192个岛屿，平均海拔仅仅1.2米，所以他们用非常小的国土演绎着世界的多样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喽。

袁成杰戚薇，这首歌名字叫做你的一半。然后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刚首先提到了梵蒂冈，0.44平方公里啊，它也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国土面积0.44，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年平均气温呢是在16摄氏度。梵蒂冈呢也是拥有自己的银行、邮局、电信等等公共服务机构，但是它的自然资源很匮乏，没有工农业的生产，然后财政收入呢主要依靠比如说旅游啊、发行邮票和钱币、不动产出租啊、包括银行的盈利以及捐款等等。那它的常住人口呢只有764人，意大利人为主。那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国家呢就是摩纳哥，它的领土面积呢是2.08平方公里。摩纳哥这个领土很狭长，差不多只有4000米，宽呢是200到500米，面积呢是2.08平方千米，其中呢差不多是0.5平方千米填海造地，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截止到2026年3月，摩纳哥人口呢是38423人，官方语言呢是法语。摩纳哥呢国土面积很小，自然资源很少，许多著名的银行呢都是在这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再有就是马鲁共和国，21平方公里，它是由一个独立的珊瑚礁岛以及周边海域构成，不设首都，行政管理中心在亚伦区，国土面积呢是21平方公里，全岛呢长6公里，差不多宽4公里，含咸长的30公里，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总人口差不多是1.3万人，多为密克罗尼西亚人种，英语呢是它的官方语言。王赫爷这首歌《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0: 喜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刚我们说到了摩纳哥2.08平方公里啊，领土狭长，差不多4公里，宽是200到500米啊。再来看一下马鲁共和国，它的全长呢只有6公里，宽是4公里，海岸线长呢差不多是30公里，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啊。再有就是图瓦卢，然后它是由9个珊瑚岛群组成，其中8个有人居住，陆地面积呢是26平方公里，首都富纳富提，官方语言是英语。然后图瓦卢的海岸线长呢差不多15英里，没有河流，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平均气温呢差不多是29摄氏度。那它的年均降水量呢是3000毫米，陆地最高海拔点呢差不多只有5米。还有一个国家呢是圣马力诺共和国，它的国土面积呢是61平方公里，境内呢起伏很多，位于中部最高的蒂塔诺山，海拔呢是755.24米，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式的气候，年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全国划分为9个行政区，它的首都呢为圣马力诺，人口呢差不多是33614人，其中呢83%又有圣马力诺国籍。再有呢就是列支敦士登公园了，那它的国土面积呢是160平方公里，首都呢瓦杜兹，全国划分呢是11个区，常住人口呢差不多是40,486人，其中的外籍人口呢差不多是35.1%。列支敦士登呢是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包括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实行了议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我们来听王啸坤这首歌，名字叫做《带我去寻找》。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微音乐要听阿妹张惠妹的歌，开场首先是她的《我要飞》。

嗨，今天微音乐我们听到阿妹的歌，首先这首歌是我要飞。那这首歌非常好玩，它是代表性的电子流行作品，所以整体风格非常的鲜活跳脱，所以至今呢仍然是有很强的感染力。它是作为2000年雪碧的广告主题歌，所以也采用了当时很前沿的电子音乐风格，又赶了一把世纪末的这种潮流，是专辑魅力新世纪的一个开篇主题歌。因为这首歌曲你听它的节奏强烈，很震撼，布满了很浓厚的电子音乐元素，像布满了魔幻的定力，让人很跃跃欲试，随时就想跟着舞动起来的状态。好了，下一趴我们来听他的假惺惺。

嗨，这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妹，这首歌名字叫做《假惺惺》。就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非常有年代感，然后这种记忆的阀门好像一下也被拉得很远很远。这首歌曲是2003年发行的女性意识向的代表作，在当时华语流行乐团的叫女性觉醒脉络当中占据着很明确的坐标。它是融入了比如 R&B 嘻哈元素，又加入了英文说唱段落，很节奏很鲜活，都市情感叙事的场景律动把握精准到位，而且呢它主要是这种很好玩很细称的口吻刻画出了南方刻意营造浪漫的这种尴尬举止，然后副歌反复会质问别假惺惺，所以强化了那种批判的态度，然后收尾呢他也是在用这个别再假装 是惺惺的这种反差性幽默隐喻，凸显了对于情感欺骗的抗拒，也是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一个表达框架。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叫做你是爱我的。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妹，这首歌曲叫《你是爱我的》，是一首将爱情里的拉扯与自我说服刻画的入木三分的经典抒情作品，当然也是她标志性的情歌代表作品之一了。这首歌呢，围绕爱情当中的信任危机展开，也是刻画出了恋人之间的那种疏离感与反复自我劝解的复杂情绪。它是以钢琴伴奏为基底，从中音区域近乎清唱的状态当中切入，后半段呢又逐渐的丰富起来。所以歌词当中才会说，你害怕的是什么，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就这种反复的问，把爱而不得的拉扯感更加的具象化了，也是精准戳中了爱情里的不确定感，唱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带着委屈人选择自欺欺人，然后执着等待的心境。下一首来自于阿妹，这首歌名字叫做掉了。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呢，我们要听阿妹张惠妹的歌。下一趴这首歌，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猜？我们猜歌听歌名。日出，没错，99年雪碧年度广告第二号的主题歌，它是一首融合了世界音乐元素的流行单曲，然后在华语乐坛当中也是留下了很鲜明的标记啊。这首歌曲很自我，也很自信，所以它一下子跳出了阿妹早期标志性的那种苦情歌的框架，非常是。配那种品牌广告的阳光活力调性，也成为了90年代末华语广告曲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然后它大胆地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喽。

好，继续回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因为是一首广告歌啊，所以听起来你会觉得哇，好像是那个年代我们听到的，到了夏天就会透心凉的那种感觉。下一趴是她的夏天的浪花，然后这首歌曲是复古 disco 为基底，融合了流行电子音乐元素和新锐音色，所以怀旧的色彩很浓厚，又非常具有新潮质感，所以整体呢是酷感十足，而且也是动感十足。

嗨，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想的，接下来给大家送点福利哈。今天温度还是有点高啊，开车上班请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名字叫做 Bad Boy，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我们再见啦，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给自己补面霜，或者近期有送礼需求，可以看看这套 SK Two 大红瓶面霜礼盒，整装80克加小样15克，三瓶共125克，配好礼盒礼袋，只要439元。滋润型版本，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不闷肤，帮助肌肤持续锁水，坚持用皮肤细腻有弹性，干皮和混干皮用着对位。439元到手 ，SK Two 大红瓶礼盒，正装加小样，量很足，加上精致礼袋，送礼有面子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1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零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啦，所以开场的时候要祝大家周四快乐。哎呀，这几天的天气啊，其实真的都特别的好，全省都是这样。这两天呢，合肥呢每天都可以见到太阳啊，牙齿见太阳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比上一周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要好太多了。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呢，好像从下一周开始呢又会有一波的降雨袭来，大家呢也要好好的珍惜这两天的好天气，切莫不要辜负了这样的好天气赋予我们的这份快乐啊。今天的周四的时间段，每到周四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上星日，所以今天啊都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罗列的新歌的部分啊。如果觉得生活一成不变啊，那我们就从音乐开始听一听不同风格的新音乐，没准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呢感受到一丝丝新的慰藉啊。周四的时间段，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开启今日的新歌之旅。首先要接收到的今日份的新歌，当然啊，今天新歌一号一定要留给汪苏泷和莫文蔚。前两天呢，在汪苏泷的演唱会上，莫文蔚作为惊喜嘉宾出现，在舞台上和汪苏泷共同合唱了那首非常经典的《阴天》，是刷爆了短视频。隔天呢，就发布了汪苏泷联名二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就是和莫文蔚一起合作的这一首，叫做《昨天，今天》。2022年的时候，汪苏泷呢是发布了联名一专辑，那张专辑里面他是分别合作了10位女艺人，自己呢包揽词曲创作，然后由女歌手来进行演唱，其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那这一次是时隔了4年之后，汪苏泷又推出了联名二这张专辑，依旧是合作了多组女歌手。第一波第一首歌主推的就是他和莫文蔚合作的这一首《昨天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喽。

0: 说到汪苏泷啊，大家都不得不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两首歌都是跟汪苏泷有关的。2026年8月25号，也就是前天中午的12点，正式上线的是汪苏泷联名二那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和莫文蔚一起合作的最新单曲《昨天》。今天汪苏泷呢是包揽了词曲创作啊，包括这首歌的制作人也是，而莫文蔚呢不仅是演唱了这首歌，同时还参与了和声设计。音乐的风格呢走的是之前莫文蔚可能鲜少有尝试过的复古 R&B 的风格，所以整体这首歌的律动听起来是那种比较慵懒比较松弛，然后依旧是莫文蔚特别擅长的那种都市律动。当然间奏的部分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加入了粤语的口白啊，里面那个话的意思应该是：喂，你今天晚上啊有没有空啊？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啦？啊，当然粤语翻译过来：喂，你今晚得冇得兴啊？冇地不如去看戏啦。收音机前如果有会粤语的朋友啊，可以帮我纠正一下，我知道我说的肯定不标准了。所以这首歌呢是特别的有电影感，然后又有那种私人的叙事的氛围，总体听起来就是觉得特别的舒服，很适合周末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听，或者是在车里面跟自己的好朋友来听都是可以的。这首歌合作背景呢是源于2026年8月21号汪苏泷鸟巢演唱会啊，莫文蔚就惊喜现身合唱了一首《阴天》，就此在当天的演唱会上是官宣了这一次的创作合作。然后汪苏泷呢也特别的说，就是自己从听众到创作者的这个身份的升级之作，也是表达了对于和莫文蔚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份荣幸。那两位呢曾经其实在很多年前参加过一档音综，然后当时就说哎有没有合作的机会，然后也是一直这么多年哎终于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依旧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创作，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 OST 主题曲，叫做《路过晴朗》，依旧是由汪苏泷来包办词曲创作的，听起来就是那种很温暖，然后可以对抗孤独这样。两首歌都是特别适合可能一个人的时候来听啊，找一个比较独属于自己的空间、私人的那种场合，然后满满的叙事感，再加上很温暖的这种旋律，我觉得瞬间听完之后就感觉比较孤独了，对吧？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新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位飞道儿，一起来分享新歌三号《关于我们的未来》。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我爱你，我等你回来。

0: 身边。
1: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Fade Out 还有 Dior 大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不是一首新歌，我们在这一趴要跟大家分享的新歌呢，是来自 Fade Out 刚刚的那首关于我们的未来。其实要说这一首新歌，其实严格意义上它不能算是新歌，因为这首歌在23年12月

为什么23年的歌在今天新歌的部分要给大家推荐呢？因为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那既然没有听过的歌，不管什么时候发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歌，何况这首歌又这么的暖。关于我们的未来，其实在爱情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心如顺遂吧，就是爱情总是不会朝着我们所想的方向，哎，我们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大多数爱情里面，大家可能接受到的都是一些些酸楚，都是一些些爱而不得。真正能走到一起的，或者是能够收获成功的，收获认可，收获回应的爱很少很少。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它是有别于像之前那些苦情歌的设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呐、阿拉斯加海湾呐、都是那种比较苦情的基调。那关于我们的未来，是一种复古温暖的曲风，传递对于未来的坚定憧憬，还有陪伴的承诺。爱情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它会总是给你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也正是因为对他的捉摸不透，所以大家才会无限次的陷入到爱的这种漩涡里面，这也是爱最迷人的地方。不论爱情经历过多少的爱而不得，不论经历过多少的无奈和酸楚，我们对于爱始终都是要坚定，都是要相信的。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词，想爱你到白头，就算星球坠落你还有我在。其实每一句都在说珍惜当下，共赴未来。所以让我们相信爱吧，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事物比爱更加的美好啦。不要再说我又不相信爱情啦，没有这个必要啊。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找到让你们心动的意中人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的休整，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

0: 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

0: 胖，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3: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今天是周四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是新歌的部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今日份的好歌。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是来自于飞道尔《关于我们的未来》，原本呢是作为一首爱情见证的作品，但是没想到这首歌发行之后的一年，飞道尔跟大影就宣布分手啦。不过现在两个人的发展其实都还不错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听完了飞道尔，我们有请出看看啊，这一位派伟俊吧。派伟俊最近也是发行了自己的新歌的部分，叫做《别恋》。不过呢，我们先来听听他之前发行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左转灯》，也很适配此时此刻大家在路上的这种场景。有请。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派伟俊发行的最新一张专辑《Bad Idea》里面的最新推广曲《别恋》。这首歌是由派伟俊和尚林共同来作词作曲，并且呢，派伟俊担当这首歌的制作人。这首歌其实制作的时候特别的大阵仗，因为它里面所有编曲的部分的弦乐都是用实录来完成的啊，舍弃了一些比较繁复的编曲和电子编曲，通过局部留白营造了情感的张力，而且呢也是这首歌被描述为专辑当中最具经典华语流行脉络的作品啊，用很流行的话讲叫很芭乐的一首歌。主题呢有聚焦在原谅当中学会割舍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从执着等待到清醒放手，这样一整个的感情的心路历程啊。所以派伟俊在这首歌里面也是完成了一场告别天真的成人式。人总是要学着慢慢长大嘛，啊，就像很久之前有一位音乐里的智者曾经告诉我们，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就过去吧。

副歌的部分特别的有记忆的点，也很好听。这一首歌来自于派伟俊 Bad Idea 里面最新推广的一首歌，叫做《别恋》。当然，这首歌的同名主打 Bad Idea 其实也很好听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本周的新歌部分，有请出的应该算两组了啊，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对唱的形式。第一首来自于理想混蛋，还有高尔宣，《一样会爱上你》；还有一首歌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旧记忆》。分享今日份好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分享到的依旧是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新歌啊。听到的第一首是来自于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叫《一样会爱上你》。那这首歌的曲风呢，其实依旧是延续了理想混蛋的这个曲格，然后又加上了高尔轩的这种说唱，使得这首歌呢变得更加的硬核。而表达的一种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不论在做多少次的选择，不论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依旧会选择爱你，深爱你，表达了对于爱情无比坚定这样的一种意境。
1: 想把回忆统统的抱得出去。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黄子韬还有刘宇宁的《旧回忆》。旧回忆这首歌其实是黄子韬和刘宇宁时隔7年之后合作推出的另外一首对唱单曲，主打的是一个伤感抒情的风格啊。这首歌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失恋之后想要放下却又舍不得的复杂的情绪。其实有些时候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那个人，是不肯放过的回忆里的那个自己。所以要怎么做呢？删掉一些旧信息，删掉一些旧记忆，然后给自己一次机会重新的开始。两首歌都是特别疗愈的歌，

好了，11:5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当然在后一个板块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每周一次的年轮麦克风，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年轮领唱员走进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唱起那些年的年轮金曲，也要分享他们关于年轮的故事。所以一会儿的时间段呢，我们依旧会有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稍微的期待一下哦。让我们来稍作休整，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一起年轮麦克风一下，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午12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12: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每到周四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迎来特别的板块，就是年轮麦克风。啊，每到周四我们都会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走进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唱响年代金曲，分享年代故事。今天呢也不例外，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来有请两位，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声招呼吧。
11: 大家好。
10: 哎，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年轮领唱员金雨桐。
10: 金老师你好。
11: 你好王子。
12: 大家好，我是年轮领唱员武孝。
10: 哎，武孝老师你好。哎呀，两位呢其实都在之前参与了我们年轮领演唱会的演出哈，分别还记得是参加了哪一站吗？
11: 当时我们参加的是黄山站。
12: 对，射箭。
11: 对，
10: 黄山射箭站。
12: 对
10: 啊，第三站。两位都是第三站的成员吗？
12: 是的。
10: 哦，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在舞台上，两位老师也带来了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歌曲，好像有张三的歌，对不对？武孝老师有张三的歌，
11: 对对对，
12: 青花瓷。
10: 对，然后金老师是不是有唱《在水一方》还是？
11: 对对，梦里
10: 啊，梦里水乡。
11: 哎，对，
10: 对对对，梦里水乡。哇，怎么样？当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参加年轮演唱会的这个心理的感受。
11: 当时好开心啊，下面好多好多的人呢、啊、好激动、嗯、心情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10: 是吴老师呢，
12: 我这个感触比较深，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在音乐厅里唱、
10: 哦、嗯，
12: 我们是美声唱法嘛，
10: 嗯，
12: 然后第一次接触这种流行音乐类的演唱会，当时一下就被底下的氛围一下感染了，因为我们在音乐厅里唱的时候大家都坐得板板正正的在那听，但是这种现场的这种音乐的氛围，
10: 嗯，
12: 当时一下就触动到我了、
10: 哎、
12: 然后我整个人也就跟着一起就嗨起来了。
10: 嗯，其实在平时的时候就接触这样的演出的方式会比较少一点。
12: 对，是的，
10: 对。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对两位的这个职业就会有所好奇了，哎，平时在音乐厅里面唱，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啊。
12: 我是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一名声乐老师。
10: 声乐老师，
12: 我的声部呢是女中音。
10: 女中音，
12: 对 对, 对、
10: 平时唱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美声唱法。
12: 是 的, 是的，
10: 所以就会在音乐厅里面经常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演出。
12: 对对对
10: 啊，然后唱流行唱法，尤其是在户外这种跟大家围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就非常鲜少有机会了。
12: 是的，那种，但是这种感觉太棒了，
10: 很爽，对不对？
12: 对对对。
10: 啊，音乐厅里面，我觉得大家坐的时候都是那种板板正正的。
12: 是的。
10: 然后完了之后也不会出太大的声音。
12: 对。
10: 因为要尊重演唱者。
12: 嗯。
10: 对吧？
12: 是的。
10: 哎，但是在户外就不一样，就大家那种热情啊，那种欢呼雀跃的状态。
12: 对。
10: 对，会让自己觉得很兴奋。
12: 对，你看着每个人看着你的那个眼神，然后跟着你一起、嗯、跟着旋律、
10: 嗯、
12: 一起在唱的时候，
10: 嗯，
12: 那种感触特别的深、就是那种音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0: 嗯，
12: 就特别，嗯，感觉特别好，
10: 嗯，就演得特别爽。
12: 对，
10: 金老师的职业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Hello， 我呢、嗯、是一名独立音乐人，
10: 哎，
11: 是喜欢写写歌，
10: 嗯，
11: 写写曲儿，
10: 嗯。
11: 然后目前呢更多从事于一线的教学，
10: 哎，而且是教孩子们会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11: 对的对的。
10: 哎，听出来了，因为一听金老师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温柔，然后一看呢就知道很有耐心。其实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跟教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11: 嗯，是的。
10: 嗯，孩子们可能要更多的带一些趣味性的玩法，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到其中。
11: 是的是的。
10: 对，今天两位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作为年轮领唱员当然要为大家带来自己的拿手曲目嘛，所以开场的时候哪一位老师先来带大家一起唱唱歌呢？
11: 有请吴老师吧。
12: 好，我先来。
10: 哎，今天第一首歌带来哪首歌曲
12: 啊？先给大家唱一首我们的美声作品、
10: 嗯、
12: 女中音关牧村老师演唱过的《红梅花儿开》。
10: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谢谢。
1: 好，谢谢。这是我们吴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很专业的一首歌啊，《红梅花儿开》。哎，吴老师呢是女中音，所以这首歌也是特别的适配她的嗓音啊。今天为什么想到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因为我本人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1: 哦，
2: 对，然后呢，我们
1: 所以是在俄罗斯留的学。
2: 对，
1: 哦，
2: 然后所以我们呢，当时在那边学的都是俄语。
1: 嗯，
2: 然后呢，俄语的作品唱的也比较多。
1: 嗯，
2: 所以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带大家重温一下我们。

0: 刚开始接触前苏联歌曲。
1: 那样的意思，
0: 他讲的大概就是一个少女对一位少年的这种倾慕之情，但是呢、又溢于言表。
1: 哦，
0: 对，所以整首歌曲就是我又想表达给他听，但是呢又不好意思。
1: 嗯，
0: 对，
1: 哎呀，这个瞬间就勾起了大家的这个好奇心哈，因为里面唱的这些都是俄语嘛，其实你知道掌握一门外语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此时此刻这个既然对俄语很这么精通的吴老师在哈，你要不要挑一个比较简单的大家易于学习又能记住又很实用的这样一个俄语教大家一句好不好？
0: 教大家一句
1: 啊，就简单的，太难的我估计那个卷舌很多朋友应该也做不了，
0: 那我们就不要卷舌吧。
1: 哎，
0: 教一句大家都比较想知道的，比如说俄语怎么说我爱你啊。
1: 哦，俄语怎么说我爱你，我还真不知道。
0: 嗯，这个呢就不用卷舌
1: 啊，
0: 叫呀溜不溜接边
1: 呀溜不溜接边
0: 呀。
1: 哦，这么长呢。
0: 对，我爱你呀就是我的意思
1: 啊，呀就是我的意思，
0: 溜不溜就是爱，
1: 溜不溜啊就是爱，
0: 溜不溜，对，让这边这边就是得已变形了，你他要变形，他跟我们中文不太一样。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呀溜不溜这边。
1: 哦，呀溜不溜这边
0: 呀。
1: 哦，这样的，就当时学应该能记住，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估计还是记不住、啊。
0: 就是每天要跟自己的家人说呀溜不溜几遍，
1: 呀溜不溜几遍，每天早起的时候，跟自己的父母啊，跟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表达一下。
0: 对，就能记住了。
1: 哎，爱不离口啊。
0: 是的。
1: 哎，那俄语里面最经典的，当然就是那种卷舌嘛。能不能用卷舌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来玩一下？
0: 比如说 Sprasti vayedi。
1: 啊？什么
0: ？Sprasti vayedi。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也是一种祝福语，就是每天口头上祝福的，祝你有开心的一天啊。
1: 哦，这样。
0: 这个也就是。
1: 哦，这怎么说的来着？什么？好 ，OK， 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哎，就是这个卷舌，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到位嘛。
0: 对。
1: 所以，但是这样的一种发声在唱歌里面，比如意大利语啊、俄语啊，其实都特别的重要哈。
0: 嗯嗯。
1: 就怎么样让大家在私底下的练习的时候，可以尽快的做到这种标准呢？
0: 嗯，先说个不靠谱的方法。
1: 哦。
0: 就是多吃羊肉串。
1: 多吃羊肉串，为什么？
0: 因为你看新疆，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啊，他们也会涉及到这个台语。
1: 哎，对，
0: 对，你看新疆人说这个就非常的好，就是卖羊肉串的时候，所以多吃羊肉串，多听就能学得快一点，
1: 耳濡目染哈。
0: 对，但是。其实它是有方法的。
1: 哎，说点靠谱的方法。
0: 对，说个靠谱的。我们弹舌音的方法呢，是要我们的舌面，我们的上舌面贴住我们的上颚。
1: 嗯。
0: 然后用气息去吹它。
1: 啊。
0: 慢慢的，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1: 嗯。啊，明白了。
0: 对。
1: 好了，12:12啊，刚刚我们吴老师这个，这个给我们这个知识点还是挺密集的。大家私底下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练一下。12:12，我们接下来呢将会有请金老师为我们带来年轮歌曲的演唱，但是在演唱之前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所以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8月20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我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
2: 憨头憨脑阿小木，
1: 客观倾听，嘻哈宝典。
3: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4: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3: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4: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点17分，我们今天年轮麦克风还是请进了我们两位年轮领唱员，分别是我们第三站的两位武校老师还有金老师，欢迎你们。
10: 你好。
9: 好了，刚刚我们听了武校老师为我们带来很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金雨桐老师啦。
11: 嗨。
9: 金老师接下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1: 我想唱一首舍得。
9: 舍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金老师。

0: 谢谢金雨桐老师为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舍得》。来，今天为什么金老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
1: 就是今天早上突然就很感慨，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在争论的时候，就是容易说狠话。
0: 对，
1: 说完狠话过后就特别的伤人心，然后说完过后真的会发现有的时候是收不回来的。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人很奇怪啊，你看我们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在外面交流的时候，交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对外人都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往往会把最狠的话要留给自己的家人。
1: 对，
0: 然后一吵架的时候，哇，就是什么让别人来气，什么伤害别人就说什么话。
1: 是的，
0: 但其实自己当下的心里面并不是那么想的呀。
1: 对，往往话说出去了就是那么
0: 就收不回来，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1: 对，就像刀子一样。
0: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不要起争执了。
1: 哎，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各退一步嘛，是不是？
1: 好好
0: 啊，尤其是男生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后退一步，对不对？
1: 是的。
0: 12:23，我们谢谢金老师刚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舍得》。金老师呢，是一位独立音乐人，而且之前其实跟音乐广播还有过一些互动合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像我们《牵手》的主题曲就是我们金老师之前创作的，
1: 非常荣幸。
0: 哎，而金老师呢，现在也是在做教学这一块，跟孩子们打交道哈。
1: 是的。
0: 哎，跟孩子们打交道其实蛮难的。因为孩子们的这个他可能理解能力啊，接收程度啊，不像就是渐渐大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一样那么的好吸收，所以你要变着方法的去教他们。
1: 是的，可能更多时候需要更多的爱给到他们。
0: 哎，没错没错没错。好了，12:24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吴老师。吴老师要带大家唱什么歌
2: 啊？再给大家带来一首《爱的箴言》。
0: 哎呦，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有请。

0: 谢谢。
1: 谢谢吴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爱的箴言》。这首歌之前有很多的歌手其实都有翻唱过哈。今天为大家选择这首歌，为什么会唱给大家听呢？
0: 其实我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更多的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我想到的更多的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付出。
1: 哦，更大的爱啊。
0: 可能我自己当妈妈了吧，所以我理解这首歌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本来我听到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今年的母亲节。
1: 哦，
0: 对对对，我当时录了一个很简短的视频，唱了一个中间副歌的部分。对，然后今天我想带来这首歌，也是送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对，因为其实当了妈妈以后，你就知道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坚持很多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事业，然后还要兼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宝宝，其实我觉得当了妈妈以后，女性变得非常的伟大，在这一刻
1: 是，
0: 而且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还是，像金老师刚才唱这首《舍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女性、对妈妈们，对母亲，有更多的
1: 理解跟包容，
0: 对，然后有更多的善语给到他们，
1: 是
0: 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对。
1: 哎，这个母爱是特别的伟大的，而且当了妈妈之后，其实心境会完全发生不一样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哦！
0: 是的，是的。哎，
1: 金老师现在是也是妈妈的身份吗？
2: 是的。
1: 哎呀，好幸福，太伟大了，两位。平时跟自己孩子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孩子现在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嘛，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可能交流的一些不畅啊，或者是矛盾啊？然后你们在生活当中又会怎么去解决？
2: 有的，因为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有一些生长痛的。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走过来了，可能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忽略，会忽视他们的成长痛。
1: 对。
2: 我们往往会用我们走过来的经验，然后去，轻视了他们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后面我觉得我们要站到孩子的立场上去陪他成长，去重视他的感受。
1: 是。好的，12:30，我们接下来有请金老师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吧。带来什么歌？
2: 这一首要唱《至少还有你》。
1: 至少还有你，哇，这首歌太经典了哈！收音机前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哼啊！有请金老师。

0: 谢谢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这是来自于林忆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今天在这里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演唱，应该也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吧。
1: 歌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画面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自己的角色也是在不断的跳跃。不管怎么样至少还有你，不管怎么样至少还有我。
0: 哎，其实这个你一语双关啊，即使我们在需要别人的时候会有一个人然后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1: 是的，
0: 给予我们力量，当然我们也可以变成这个你，当需要我们的人需要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坚定的在那里给予他们肩膀和支持。
1: 对，
0: 好好听听一首歌，林忆莲。

0: 年至少还有你。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吴老师吧。
1: 好
0: 的。对，今天应该是每人准备了三首，那这一首歌应该算是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对，你我经历的这一刻。

0: 这首歌是你我经历的一刻，好像没有唱完哈。
1: 哦，对，这个版本就是到这儿就结束
0: 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对，
0: 好。哎，怎么样会想到今天这个年轮金曲带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呢？
1: 其实这首歌是我特意为年轮挑选的。
0: 哦，
1: 因为
0: 我有这么有心呢、啊。
1: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年轮这种演唱会，就是流行音乐为主的。
0: 嗯，
1: 然后我选的这首歌呢，它不是一首普通的情歌。
0: 嗯，
1: 它是说的，我理解的啊，它是说的是人和人之间能够相逢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0: 对。
1: 那么我参加了年轮，认识了王子，认识了金老师，认识了很多热爱唱歌的小伙伴，然后还有乐队的老师。就是人生聚散它实际上是很无常的，我们不必要强求就是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不要分离，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像参加年轮的时候一样，就是好好的珍重我们度过的这一刻每一刻。所以我专门挑选了这首歌带到今天的节目上来送给大家。
0: 哇，谢谢谢谢谢谢吴老师。相逢即是缘哈，
1: 对对对，
0: 其实都很荣幸。年轮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八站，然后第八站的时候也就在明天晚上，我们将会在宣城的宛灵湖畔跟大家燃情的开场。
1: 是的，
0: 年轮到目前为止其实也要感谢从第一站开始就已经参与的所有的领唱员们，因为大家每一场的辛苦的付出，完美的演出，才让年轮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
1: 对，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老师在之后的年轮演唱会的几站的演出里面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在台上带着大家唱起来，我们也很荣幸。
1: 是的是的。好，
0: 12:41，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有请金老师。
1: 好嘞。
0: 带来的这首歌曲是
1: 座位。
0: 座位，有请。

0: 谢谢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座位》。好啦，今天为什么会想到最后一首歌带大家唱这首？
1: 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别人的故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同时呢也是别人故事的旁观者。我们在共情，在感叹，同时呢也在用心的爱着。这首歌它表达了一种放手后的不甘与不甘后的放手。总之生活还要前进，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0: 说得特别的好。今天也特别谢谢两位年轮领唱员，我们的金老师和吴老师坐镇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年代金曲，唱响年代故事。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像我们的年轮领唱员一样啊，

0: 站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在舞台上带着大家一起来歌唱，一起来合唱，方式方法也很简单。我们也欢迎各位的加入，大家直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回复领唱，加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报名参入到年轮领唱员的选拔就可以了。我们在9月份呢会有一场年轮演唱会的试音会啊，届时呢也会有很多想要成为年轮领唱员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安徽广播电视台来试音，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年轮演唱会。再来跟大家做预告，明天晚上8月28号晚上的7点，我们将会在宣城宣州区的宛陵湖畔为大家带来年轮演唱会第8站的专场演出，届时希望与大家不见不散。而且这一站宣城站的这个演出呢是需要提前预约抢票的啊、哦。据我了解现在好像席位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搜索安徽音乐广播年轮演唱会，或者是搜索宣城文旅年轮演唱会，找到专属的推文推送，在里面直接抢票预约就可以了。好了，12点47分，今天也谢谢金老师和吴老师，那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为您揭晓排榜，在榜单要五首新歌进榜，我们一首一首来数啊。本周第二十位新歌进榜，邓典果、汪颖角合作的《法海》，一首很有氛围感的说唱作品啊。讲一讲，其实感情当中的一些拉扯、纠缠的暧昧关系，爱意在疏离之间来回摇摆，深陷在冲动和清醒之间。非常多的口语化的表达，所以感情当中的试探啊、争执啊、拉扯呀，都刻画得非常的生动了。而且邓典果的腔调呢比较慵懒，汪颖角的段落情绪呢起伏也更加的突出。来听这首歌《法海》。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你红师众说，这个古典氛围感非常的到位，而且这首歌也唱出了都市感情当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拉扯。本周十九位新歌进榜，唐汉霄后视镜，用行车后视镜作为意象来描绘一场反向的凝望。本周十八位王栎鑫的傻鱼，借被困渔网的鱼来做比喻啊。本周十七位上榜，两周二十位升三个位置，金润吉今世有缘。本周十六位电视剧《天才女友》的主题歌周深演绎的《耀眼的我们》。本周十五上榜两周，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本周十四位上榜两周，十八位升四个位置，时代少年团组合带来的歌，歌名蛮长的，叫《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定格少年人盛夏相伴的专属时光，来描写夏日晚风结伴同行的青涩岁月。少年们怀揣着热忱，畅谈未来和长久。懵懂期的尽数尝尽了盛夏的光景，编曲非常的轻快啊，清新，很轻柔的吉他搭配舒缓的鼓点，所以它的氛围感听起来真的是很明媚的，很有青春清爽的气息。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总是在夏天喜欢讨论永远。

0: 听众海风吹着我们说鲜活的少年气息啊，听得脑海里全都是夏天里这些青春人的青春画面。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第13位，张艺兴的 Cosfile。 本周12位，萨顶顶微观宇宙。本周11位， TF 家族合作的《异常加载中》。整首歌来讲，少年人面对外界标签和世俗的标准，不愿被算法化的规则带着往前走，坚持守住自我本真的内心表达。编曲用了冷感的电子曲风叠加故障音效，还有强劲的节奏，所以整个你听感上有一种赛博氛围感。所以歌词就用了像什么系统报错啊、代码的 bug 作为一个比喻啊，挣脱刻板的评价态度是他们内心当中特别想表达出来的。而且各位少年们的声线错落交织，清亮的高音、沉稳的低音啊，包括利落的说唱，全部都有。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11位。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榜单排行，排行在前十的位置，第十位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上榜三周时间，14位升了4个位置，是走暗黑歌剧质感的一首歌。本周第九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竞速游戏》，用赛道竞速作为比喻，书写少年人挣脱外界的杂音，也不和旁人较量啊，只跟自己呢好好搏一突围的热血态度。本周第八位房东的猫组合带来的电视剧《天才女友》的片尾曲《游游》，来描写少年之间朦胧柔软的心动啊，记录第一次见面的激动，忐忑的试探，在兜兜转转的际遇当中，慢慢的确认一份真切的爱恋。编曲的部分走的是非常轻柔清新的流行曲风，很干净的吉他搭配细碎的弦乐，那旋律也是非常婉转松弛的，没有太多浓烈情绪爆发，但是都是青春期独有的朦胧氛围。那房东的猫这首歌《游游》本周第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月下慢行说，刚刚这首歌旋律轻柔的像晚风拂过，和声很治愈的。是啊，房东的猫也唱的很多歌曲都是相当有画面感。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的内地榜第七位，王以太艾热合作的周璇。讲成年人在关系当中这种失衡拉扯的状态啊，打开爱情当中那些卑微消耗、执念不甘，来讲一段没有激烈的决裂，但是在反复妥协和内耗当中也走向落幕终点的感情。编曲走的是克制路线啊，低沉的键盘铺底，钢琴搭配清亮的鼓点，没有太多厚重的东西堆在一块啊，所以营造出来的氛围呢还略略有点疏离。王以太的声线很有颗粒感，他唱出一种深陷在两人关系当中的不甘跟挣扎。王以太艾热合作这首歌《周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贪，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听众夜色很重说，其实有呐喊，但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能够戳中感情当中无力周旋的时刻。
1: 希望是你周旋着妥协着。
0: 本周的第六位何洁的窒息上榜四周，上周第九升三个位置。
1: 无法感
0: 来讲感情慢慢冷却之后的无力煎熬，看清爱意早已变迁，内心明知道该抽身离开，却依旧深陷在回忆拉扯当中。何洁的演唱层次非常的细腻，而且主歌很低声克制的副歌部分的情绪来逐步释放。本周第六位何洁窒息。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2: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3: 是什么意思？
2: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那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上榜3周，上周第8升了3个位置，来到第5，黄龄的春。在这个秋天里，要来回顾听到春天的歌，编曲非常空灵的氛围啊，钢琴的铺底没有太多厚重器乐堆在一块儿的感觉，整体的曲风非常的朦胧感。黄龄充分发挥她嗓音当中细腻的质感，气声很婉转，真假声非常的顺滑。这首歌《春》本周第5。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胡岸说，黄龄的声线很有朦胧的滤镜，把春光意识的忐忑心事唱得格外动人了。本周的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第七，升三个位之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电影群星闪耀时的推广歌，那串联起两代航天人跨时空的对话，宇宙既是求索的远方，同样也可以是我们信念传承的载体。非常辽阔的一个弦乐铺展出星海意象，而且它的钢琴旋律呢缓缓推进，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声线也很有力量跟温度的。这首歌《如果宇宙有答案》本周第四，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新鬼流转说，这首歌呢把跨越时光的信仰唱得非常有重量。本周的前三甲星在为各位揭晓，本周第三位上榜有四周时间，上周第六升了三个位置，曹阳的新的现在。这首歌鼓励大家和遗憾的过往告别，不必沉溺于昨天的得失，放下纠结和执念，认真拥抱眼前崭新的当下。曹阳的声线温润干净，演唱也非常的从容舒展，语气平和真挚，他要传递出向前出发的松弛底气哦。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那个音乐当中的姿态啊是非常崭新的，很从容的。这首歌《新的现在》本周第三位。

0: 听众桑丽言说，慢慢懂得珍惜当下，勇敢开启属于自己的新阶段，说音乐真的是很有助力。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的内地榜第二位亚军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上榜三周，上周第五升三个位置。用对岸作为时间距离的意象，讲一讲成年人的离别和解，放下执念，跟过往的遗憾温柔作别，也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前路。张杰收束住惯有的强爆发力，改用叙事感的内敛唱腔，把回望旧事的怅然、释怀、体面完整的传递出来。张杰这首歌《也许你就在对岸》本周排行在亚军。
2: 重复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这周内地榜的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三个位置，汪苏泷《尽情一刻》。暂时抛开生活里的层层枷锁，不必纠结于未来，不必困于烦恼，专注于把握眼前的瞬间。编曲非常的动感轻快啊，汪苏泷的唱腔也松弛鲜活，气息流转自然。来，恭喜汪苏泷这首歌《尽情一刻》拿下本周榜首冠军。

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榜单的主要精华内容了。这周呢，内地榜榜单有五首新歌进榜。张艺兴的 Crossfire， 周深的耀眼的我们，王栎鑫的傻鱼，唐汉霄后视镜，邓典果汪颖脚的法海，其中张艺兴来到最高位置13位。而这周的前五的位置重要的榜位呢，还有汪苏泷尽情一刻，我们刚刚正在听到的是冠军，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是亚军，季军第三位曹阳新的现在，第四位如果宇宙有答案由黄子弘凡演唱，本周第五位黄龄的春。也在这里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最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我们明天见，拜拜。我不在乎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快，囤货要趁早。安热沙小金瓶新版60毫升，买两瓶加送一瓶，到手三瓶共180毫升，只要23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质地清爽水润，上脸成膜快，不黏腻不泛白，后续跟妆不搓泥，防水防汗性能不错，日常通勤户外活动都适合。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239元到手三瓶60毫升，共180毫升，防晒用得快，或者家里多人有需求，这种组合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热搜，叫做人生中最不该省钱的东西。有的人说健康不能省，有的人说陪伴不能省，有的人说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是绝对不能够省的。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就不聊大道理，只聊聊最真实的生活，聊聊那些花了钱却让我们活得更加值得、更加踏实、更加温暖的事情。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觉得人生中最不该省钱的是什么呢？
8: 凌晨3点的风吹得人心好痛，有些话到了嘴边却只能烂在心中。
9: 越是凌晨三。

陈奂带来的凌晨三点的风。很多人都说长大以后才明白，人生最贵的资产从来不是存款，而是健康。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以前呢，总觉得年轻可以熬，省掉什么体检费啊、运动费啊，省掉一些好好吃饭的钱，直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渐渐的后悔。健康是人生最不该省钱的第一项。没错，一次体检，一双舒服的鞋，一顿不将就的饭，一个安稳的睡眠，那这些钱花出去一定不是浪费，是给自己的人生上保险。我们可以平凡，可以普通，但一定要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去爱想爱的人，去走想走的路，去看想看的世界。继续听歌，梁静茹，你会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一起聊一聊，你觉得人生当中最不该省钱的东西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在说，不该省钱的是陪伴家人的时间，是给家人的心意啊，我也很有同感。家人的陪伴是我们永远都不该省钱的温柔。省掉一次回家的路费，可能就错过了父母的白发；省掉一份小小的礼物，可能就错过了爱人的惊喜；省掉一顿团圆饭，而那些时光就再也回不来。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最遗憾的，从来不是我没有赚到钱，而是我本该多陪伴你。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给爸妈买一件保暖的衣服，带他们吃一顿想吃的饭，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继续来听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3: 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无印良品雨过天晴。今天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人生当中最不该省钱的东西啊，不该省掉陪伴，不该省掉健康。那除了这两者，还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够省掉，那就是我们的成长啦。一本好书，一次学习，一次看世界的旅行，一个让自己变优秀的机会，通通都是不能够省掉的。有的人说省钱是为了过日子，但投资自己，我觉得就是为了过更好的日子吧。你不用去买最贵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舍得为自己的眼界、能力和热爱去花钱。那些花在自己身上的心思和精力，都会变成你的底气，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会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迫妥协。那如果此刻你正在为自己努力，我也想对你说，舍得投资自己的人，永远都不会被生活辜负。这首歌名字叫做《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杨和苏的合唱，名字叫做《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有人说不该省让自己开心的钱，有人说不该省对别人的善意，有人说不该省的是好好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呢，我们最不该省钱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乱花钱，而是不要为了节省委屈了生活，辜负了自己，冷落了那些爱你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舍得为健康花钱，舍得为陪伴用心，舍得为自己投资，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温柔又闪亮。愿你不吝啬爱自己，同样也不辜负好时光。这首歌来听，莫文蔚《十二楼》。秋凉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打作的棒。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年轮说小单元当中，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一圈圈年轮封存着我们年少时光里的懵懂和成长，曾经少年清亮的歌声唱着青春修炼手册，会把成长里的好奇、忐忑和奔赴都揉进轻快的旋律里。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青春漫长，我们一点点学着接纳自己，会练习勇敢，会把烦恼化作向前的脚步。岁月悄然流转，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少年早已经长大，也褪去了稚气，在生活里继续修炼属于自己的人生步伐。

青春修炼手册。年轮刻下时光的痕迹，同样也留住那份永远鲜活的少年心气。年轮珍藏少年时光，而青春的修炼也从未停止。愿我们经历岁月，依旧保有初心，也永远热烈生长。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给我们留言，说出你最爱的歌和你的故事，我们通通都想听。你

还记得超级女生许飞吗？一把吉他，一头利落的短发，还有清亮的歌声。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拥有你的日子》，木吉他的旋律缓缓铺开，就诉说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藏在心底的那种不舍和怅然。曾经在彼此陪伴的时光里，习惯了互相迁就，习惯了依赖，把自己揉进对方的生活当中。可当离别到来的时候，也只能够故作坚强，把悲伤悄悄地藏起来。不管怎么样，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依旧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温柔的一份馈赠。继续来听张信哲，我是真的。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那么一些不顺嘴的事情，可能在那一刻你会觉得啊，突然间陷入了困境，整个人都被束缚住了，情绪也找不到出口，无法跟外面的世界沟通。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自己去调节，去控制，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治愈系了。而对我来讲呢，音乐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最好的治愈系。

林宥嘉带来的《想自由》这首歌呢，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在演唱这首歌时，也希望他可以帮助大家来宣泄那些被困住的情绪，把情绪抒发完之后呢，可以找到新的力量，然后继续快乐地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首歌里唱到，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这样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会直指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再风光的人心中，也会有那些委屈的事情，也会有那些觉得特别惆怅的事情。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寻找到心灵的那片自由港湾。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来听一听这样的歌曲，或者你去仔细品读一下它的歌词，也读一读自己那颗想自由的心。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真正了解你的人，他会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好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梁咏琪《短发》。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洗面奶消耗快，想找温和又洗得干净的洁面 ，CPV 洗面奶一直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新版125毫升两支，清爽版和滋润版可选，只要199元。起泡绵密细腻像奶油，上脸特别舒服，清洁力好，但洗完不干涩不紧绷。洗完皮肤滑滑嫩嫩，淡淡优雅，香气很治愈。199元到手两支，125毫升，早晚洁面都要用，囤两支很久不用操心，和家人一起用也合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下午4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8: 公益主张。
9: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10: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9: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10: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9: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1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3: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4: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5: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6: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啊，很多的朋友呢想通过运动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呢又常常陷入到了一种工作忙没时间的困局当中。最近呢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呢仅仅需要3分钟左右的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就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尤其适合那些没大把时间运动但是呢又想改善健康的朋友。那这项研究也再一次的表示说，运动强度直接决定血浆当中蛋白质代谢物变化的水平，更是调控全身器官的通讯，决定心血管代谢获益的核心因素。那研究团队通过人体运动干预实验呢，比较了高强度间歇运动与中等强度持续运动对血液当中啊这个信号分子啊器官通讯的影响。那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啊，6组30秒的全力冲刺的骑行，组间休息呢一共40分钟，真正运动时长呢大概是3分钟啊。中等强度的持续运动呢持续90分钟，中等强度的骑行。那研究人员在运动前、运动后啊，以及运动之后3个小时采集血浆啊，检测了近3000种的蛋白，结果发现说， 高强度的间歇运动之后，也就立刻啊改变了714种血浆的蛋白，而且呢98%以上的蛋白在运动之后啊呈这个即刻的上调的趋势，而中等强度持续运动之后又改变了7种的蛋白，3个小时之后呢增加到了19种啊，信号略显延迟啊，有一种温和的特征。那在32种与降低代谢疾病风险的相关蛋白当中，有32种在高强度间歇运动之后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每天仅仅3分钟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血管代谢保护好处优于90分钟中等强度的持续运动。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就想问啊，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它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咱们简单来说，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就是一种结合高强度运动和短暂休息的锻炼方式啊。训练周期呢比较短，每个动作呢持续30到60秒钟，随后呢休息30到60秒，再进行下一组的动作。这种训练方式呢，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对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身体的灵活性也有显著的效果。多项研究也表明啊，这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首先呢是有助于持续燃脂的，第二呢就是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还有呢可能会抑制炎症因子的水平。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发表在美国医学会肿瘤学的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进行4-5分钟的高强度的运动就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研究人员表示说啊，日常不运动的人患比如说这个子宫癌啊、结肠癌这些癌症的风险会增加，每天呢仅仅需要4到5分钟提升日常活动的强度，每次进行1分钟左右的剧烈的间歇性的运动，就能够整体上将患病的风险减少18%。所以听到这儿，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问了，那到底该怎么动啊，这个怎么练，怎么来进行这个训练和科学的运动呢？那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啊，就不要谈论什么宇宙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如果说生活当中呢，你也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世界卫生组织呢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的预防多种的疾病。但不少人呢在运动健身的这条路上啊，常常会陷入到一个致命的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那事实上呢，过度运动或者是说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不是养生，而是消耗。哪些信号说明该停一停了？怎么知道今天啊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合不合适锻炼呢？如何让运动节奏和身体进行同频共振呢？那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运动呢已逐渐成为了少数人的自律，演变为多数人的日常。公园里晨跑的中青年，广场上起舞的银发族，夜晚健身房举铁的上班族，都在用汗水为健康投资。但是练得越狠未必效果越好，不少人在运动的路上呢非常容易陷入到一种误区。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疲劳硬扛型，熬夜之后呢仍然坚持这个早上起来晨跑，感冒还没好啊便着急着恢复高强度的训练。还有就是周末恶补型，比如说工作日啊久坐不动，那周末疯狂补练，一练的就是大半天。除了这两种，还有一种叫做运动成瘾型啊，执着于每天打卡，一天不练就特别焦虑，即使很疲惫仍然要强迫自己去坚持。这些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都在悄无声息地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过度运动呢还可能会让我们变得笨一点啊，加引号的。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31.6万人近14年，发现适度运动有益大脑健康，但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啊，认知损害的风险就开始攀升了。那研究提示，这一临界点呢大致相当于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的跑步。研究人员呢进一步发现说，过度运动的时候肌肉呢会释放一类微型的囊泡啊，它们呢携带特殊信号，能够穿越血脑的屏障直奔海马体，这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关键区域。那进入到海马区之后啊，这些囊泡呢会干扰神经元的能量供应，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呢损害认知。

功能，具体表现为就是脑子反应变得慢了一点，记忆力和学习效率呢也变得差了一些。不仅大脑、心脏、肾脏和骨骼等多个系统呢，也会认为过度运动啊，都在损害着他们的健康。首先说到这个心脏负担也会大，对于存在隐匿性的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呢，过度运动还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意外情况。还有呢，运动过头可能会导致我们横纹肌的溶解，释放大量的肌红蛋白，这些物质可以堵塞我们的肾小管，引发少尿无尿，甚至是急性的肾衰竭。那还有呢，就是足底的筋膜炎、膝盖的磨损啊、应力性的骨折等等，往往都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硬撑的代价。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之后呢，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了。那到底该怎样来把握运动的边界，如何循序渐进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任素汐，我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也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生活当中，尤其很多的朋友锻炼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误区啊，在健身运动的这条路上呢，会陷入到一些致命的这个误区当中，比如说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运动的这个度到底该怎么来把握呢？它的边界到底在哪儿？运动啊，讲究适度和可持续性，而并非是盲目的比拼它的运动量。怎样把握适度的边界？不妨呢参考以下几点。首先，第一个要记住一个安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大约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对维持机体健康呢有很大的意义。第二呢，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啊。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之后、感冒生病期间，身体的状态呢本就欠佳，不宜大量运动。第三，警惕运动过度的一些信号。如果说你在运动过程当中或结束之后出现以下情况啊，就要警惕运动过头了。运动的时候呢，心率长时间超过最大心率，也就是220减去年龄的60%到80%。运动当中感觉到难以坚持，呼吸窘迫啊，头晕胸闷。还有呢，就是体能恢复期间，这个比之前变长了啊。锻炼之后，我们的情绪比较低迷，比较烦躁。那除了刚提到的这三点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借助啊这种智能的一些穿戴的产品来综合进行判断。那过去我们判断累不累，多依赖的就是主观的这种感觉，但主观感受呢，有时候是存在了一些偏差的。自我感觉还行的时候呢，身体可能会已经处于啊过度疲劳的状态了。那现在，像什么智能手表啊、手环呐、这些可穿戴的设备，正在成为大家健身的得力助手。通过持续性的监测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心率、静息心率等等这些指标，这一类的设备呢，可以帮助我们客观的了解到我们的身体的恢复情况，让今天该练还是该歇啊，有了一些数据的参考，不再凭着感觉去蛮干了。其实说到底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健康、更长寿，而并非是为了跟我们的身体较劲儿。那好的运动节奏呢，不是每天拼尽全力，也不是啊这个累了硬扛，周末猛补，而是让我们的运动安排和身体的真实状态能够合上拍。状态好的时候，适当的冲一冲；那状态欠佳的时候呢，就主动的减量或者是休息，让自己呢能够达到一种更好的状态。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每个人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庄心妍为我们带来《南柯一梦》。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呢会经常让自己在健身运动的路上陷入到一些误区，比如说疲劳硬扛的啊，周末恶补的，还有运动成瘾的。那也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运动呢，讲究适度和可持续，而并非是盲目的比拼量。但是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尤其是很多的女生啊，到了夏天之后就疯狂的节食啊，开始减肥。女生呢，不是在减肥，就是在减肥的路上。很多的女生为了追求体重不过百的身材，很多的朋友说啊，我要努力的拼命的去减。但是我们真的胖吗？这个问题啊，抛给大家。体重是否超标，我们可以通过一条体重质量指数 BMI 来计算。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怎么来计算 BMI， 就是我们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中国成年女性 BMI 的标准呢，如果说你得出来的数字是小于 18.5， 那是偏瘦了。如果说你的这个得出来的数字是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那如果是24到27.9之间，就是有一些超重了。那如果达到了28及以上，那就是肥胖了。所以呢，一个身高1.65米的女生，如果说体重是100斤啊，说明身材是偏瘦的，需要增重。那体重110公斤是标准的体重范围。如果说身高1.5米的女生100斤就已经超重了。不过呢 ，BMI 没有办法科学的衡量我们身材的胖瘦，只反映体重和身高的比关系。比 BMI 更重要的是，我们胖瘦指标是体脂率和腰围。体脂率呢，是直接反映我们身材的这个身体的成分，不管是你的 BMI 多少，成人女生体脂率的标准范围是25%到20%。如果说超过了30%，就属于肥胖了，意味着体内脂肪量超标，身材呢自然会显得很臃肿啊。同时呢，腰围直接反映啊内脏脂肪堆积的程度，而内脏脂肪呢是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核心的风险因素啊。中国女性健康的腰围是小于80厘米啊，腰围大于80厘米呢，就属于啊中心型的肥胖了，心血管疾病呢就会显著升高了。因此呢，女生啊不要被体重数字绑架，我们要看我们的体脂率和腰围的情况。如果说你的体脂率、腰围超标，说明呢我们的身材是肥胖的，需要进行减肥的。而减肥呢，不要只看体重，要注重我们的体脂率和腰围的变化。那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大家那个减掉更多的脂肪啊，成功的变瘦。比如说啊，我们少吃主食，多吃一些蔬菜，还有就是匀速慢跑改为间歇式的有氧。那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力量的训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学会八分饱的饮食习惯。很多吃饭的时候呢，容易狼吞虎咽，吃到撑才停下来，这会让我们的血糖呢快速的升高，多余的热量呢直接转化为脂肪呢进行储存。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啊，在减肥减脂的这条路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式。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底妆容易泛油脱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很适合你。12克正装经典一号色，只要179元，定妆产品里的热门款。4个颜色搭配使用，定妆同时帮助提亮肤色，打造清透柔焦妆感，粉质细腻服帖，不厚重不假面，持妆表现不错，夏天用能帮助减少泛油。179元到手，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正装12克，定妆是妆容持久的秘密。想试试大牌散粉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嘻哈搜货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8: 嗯，
9: 今天这个东西我摸着良心说，
8: 怎么了？强烈推荐。
9: 对，对，我每次都强烈推荐，但这个是真的好。
8: 嗯，
9: 前段时间我还记得我一个好朋友问我，哎，你们嘻哈搜货有没有黑绷带眼霜？我说开什么玩笑？
8: 对呀。
9: 他说我搜了一下，好像还真没有15毫升的。
8: 啊，没有，
9: 都是小样。
8: 小5毫升的多一点。
9: 对，就那个时候还有那种1.5的那种片装。
8: 哎，对。
9: 15毫升的正装，那一段时间还真的没有。
8: 嗯，
9: 后来我就问了一下，他们说这个正装，是上架的时间比较短，因为货源比较难拿。
8: 是，
9: 我们还是想拿到比较好的价格的。
8: 嗯，
9: 对，所以呢，就正装黑绷带眼霜很难得，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的正装。
8: 没错，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很多的姐妹啊，涂眼霜真的就是随随便便的抹两下。其实啊，我们眼周的皮肤特别的薄，它的手法还有工具啊，真的比产品本身还要重要。
9: 特别是眼霜，
8: 嗯，
9: 眼部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如果你的手法比较粗暴啊，你就会拉扯，每天拉2次吧。
8: 日积月累，
9: 你就会马上就有细纹。
8: 没错。
9: 所以今天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的正装，福利价299，送您一个冰感按摩头。
8: 用按摩头来配合我们的眼霜，护理效果和使用感受，我跟你讲，直接拉满，完全不一样。
9: 对，它第一个呢，可以让你的眼周的皮肤呢更加的加速它的循环，然后促进眼霜的吸收。关键是冰感有什么，很多人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会有点肿嘛。然后冰感会让
8: 按摩一下
9: 迅速的消肿。非常好。刚才说价格了没？
8: 价格已经说了，299。今天啊，送一个冰感按摩头。这个送的冰感按摩头呢，也是数量有限的，大家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找到它，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
9: 黑绷带眼霜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眼周皮肤维持弹性和饱满感。
8: 嗯，
9: 它的质地是乳霜状的， 你拿一丢丢啊，放在你的指尖，把它给稍微搓一下，然后按在你的眼周，这时候把你的冰感按摩头拿出来，
8: 哦，
9: 这样顺着一个方向，你把打圈啊，顺着一个方向，然后上一下，上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这样按每个眼，每只眼睛按摩个30秒到1分钟。
8: 就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会那特别的厚重，也不会特别的油，
9: 哑光的，
8: 对吧？
9: 嗯嗯，
8: 就是不用担心你用了时间久了之后会长什么脂肪粒。那很多朋友用眼霜怕的就是太油或太闷，这款眼霜质地呢拿捏的特别好，滋润度是非常够的，但表面是干爽的啊，后续上一些遮瑕或粉底是完全不会打架的啊。
9: 对，有一些姐妹们喜欢把这个金属按摩头啊放在冰箱里。如果是自己家用放菜放饭的那个冰箱，我是不建议的
8: 啊，
9: 因为金属本身它就凉，
8: 嗯，
9: 你再放冰箱里就太凉了
8: 啊，这倒是
9: 太凉了。就是现在室温就 OK，
8: 嗯，
9: 如果你追求就是稍微再冰一点的话，如果你家有那种专门放护肤品的那种
8: 小
9: 冰
8: 箱，
9: 哎，你可以放进，因为它的温度没有那么低呀，
8: 嗯
9: 啊。
8: 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呢，像刚刚已经提到了，从我们的内眼角滑到外眼角啊，再轻轻的带到太阳穴。啊，眼周的浮肿感就会消下去不少，那整个人一下啊就感觉到哇，瞬间清醒了，眼睛都亮了啊！
9: 而且这个按摩头它不是一次性的，
8: 嗯，
9: 你今天是买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给你送一个，你这个眼霜用完了之后，你把它留下来，以后用什么
8: 其他的
9: 蓝绷带、绿绷带都可以用呀。
8: 哎，没错
9: 啊，它是一个
8: 反复使用的，
9: 质量特别好，
8: 嗯，
9: 就是滑在眼睛上特别舒服。
8: 所以呢，建议大家啊，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的正装，今天的福利价是299，还送一个冰感的按摩头。
9: 对，这个价格在赫莲娜的产品里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自己用很值得，包装是完整的，日期也是新鲜的，送人也非常的体面。
8: 没错，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8: 那下单之后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9: 6点的嘻哈饭点跟大家说10大名贵石榴。哎，你别说，现在马上就可以吃石榴了，
8: 马上就可以了。
9: 我知道咱们安徽怀远的石榴非常好，
8: 哎，真的就在10大名贵石榴之列，
9: 对吧？
8: 嗯，
9: 我的天哪！
8: 那还有哪些呢？稍后6点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9: 今天的话题有意思，
8: 嗯，
9: 别人夸你什么，你会觉得非常的反感。
8: 夸我是个好人。
9: 哎，我觉得这是这个，
8: 尤其是两人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回去、
9: 发好人卡，
8: 发好人卡之后，会觉得这个他在骂我。
9: 不是骂你，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找的是一个合适他的人，
8: 就是不是很适合我，而且又不想伤害你，
9: 就你是很好，但是他就不是很合适。
8: 嗯
9: 嗯，是这样的。别难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胡老师。
8: 哎，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被夸过什么会让你觉得很反感呢？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前两天，江苏盐城大丰区，一位小王同学，一名男子，到他自己车的后备箱深处去掏东西。
8: 拿东西。
9: 不小心呢，就触发了电动按钮，被反锁在后备箱里。手机、钥匙都留在前排。
8: 我的天哪！
9: 当时近40度高温，车内电量耗尽。
8: 哎呦，
9: 闷热异常，
8: 这太危险了。那这怎么搞啊？这一个人在车里又没有手机，又没有钥匙
9: 的。车后备箱那么大。
8: 现在有一些这个
9: 还是他长得有点娇小
8: 啊。有一些车真的是可以容下一个人的啊，
9: 可以的，
8: 后备箱。
9: 但是要说不说，他真的是非常的镇静。镇定异常。
8: 那你再镇定的话，你啥也没有，你这怎么，你在车里嚎也没人听到啊。
9: 用力推开了后排座椅与后备箱之间的一个通道
8: 啊，
9: 对吧？但是他人过不去。他就用手机的语音助手成功拨打110报警。
8: 哎呦，漂亮。
9: 所以我现在赶紧把我手机的语音唤醒给打开
8: 打开了，是吧？想起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不也说过了吗，一个小伙卡到床里头了，就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9: 他手机都没打开吗？那么你现在需要呼喊我的手机，他马上就，我在呢。
8: 他应该，然后呢又怎么办呢？报警了。
9: 对啊，就报警了嘛。然后接警了之后他不是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什么位置吗？电话一直都没有断。电话这边没有断了以后，他不就这个警察就能够在他的电话跟他的通话里面能够判断出来警笛声音的远近吗？
8: 哦，这样啊。
9: 然后就对锁定了车辆位置，就发现他半拉身子卡在座椅和后备箱的夹缝当中，但是警察也没救出来。
8: 那赶紧的，应该要叫119了吧。
9: 对，
8: 110拨打了119的电话。哎，你好，我要报警。
9: 专业工具对后备箱的铁皮进行切割，花1个多小时把他给救出来了。然后脱困了之后呢，他就小伙儿还挺激动的，说我差点就交代在这，多谢你们啊。
8: 真的是，你想现在这个温度，你在车里比如说待这个几分钟了，这太危险了。
9: 后备箱属于密闭空间，就不要整个人都探进去，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
8: 是
9: 至少留个帮手在外面嘛。
8: 但是不得不说，这位王先生真的是遇事沉着冷静，
9: 对吧？
8: 没有慌乱啊。
9: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危险
8: 情况，
9: 对，突发危险。这时候你自己首先要镇定下来，因为人一慌乱啊，一紧张，往往就是能想到办法也想不出来了。
8: 那真的是啊。
9: 前两天在广西玉林，交警曝光了一起典型案件。
8: 有多典型啊？
9: 交警夜查嘛。
8: 嗯。
9: 驾驶员钟某被查获的时候呢。

0: 那酒精检测36，
1: 这应该是
0: 喝酒了
1: 啊，喝酒开车
0: 了。它是呼气式的检测36、啊，先吹一下36，但是呢，他对此结果有疑义。
1: 我没喝，怎么都能测出来有36呢？
0: 啊，按照这个工作流程，就下一步要去抽血
1: 啊，那就是要进一步检查。
0: 对对对，一抽血152.07，哇、哦，相差4倍，你这不掏着了吗你啊？
1: 这确实不准了啊！
0: 之前只是叫做饮酒驾驶，现在是醉酒，
1: 而且应该属于严重醉酒了，
0: 对吧？本来是就吊销个驾照加罚款，现在直接把自己送出去。不过该说不说，呼气完了之后，如果要是对他进行处罚，他还是要抽血，所以你免不了被扎一针。
1: 嗯，但你主动交代了也挺好的。但我这结果我觉得有意义，不可能那么轻啊！那赶紧改口，我跟你说，你属于自动自首了。我自己喝的酒自己没数吗？对不对？
0: 最近江苏一位老爷爷突发中风，
1: 哎呦，那危险啊！
0: 其实，中风他的抢救时间非常的黄金抢救期非常非常短，
1: 非常短。
0: 对，如果你要是错过了这个黄金抢救期的话，这个预后就会差别非常大，
1: 是
0: 对吧？但是那一天呢，只有他跟2岁多的孙子在家。
1: 哎呦，
0: 2岁多的宝宝知道什么？
1: 对呀、啊，
0: 对吧？
1: 那话都说不清楚呢。
0: 然后就是这个2岁多的宝宝察觉到爷爷不对劲儿，
1: 哎呦，
0: 赶紧啊歪歪扭扭跑出去向邻居求助。第一户人家没人，没有放弃，继续跑向更远的住户。
1: 哇塞，这孩子，
0: 而且一边哭一边跑，成功的叫来邻居施救，给爷爷抢下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才2岁。
1: 嗯，
0: 结合刚才那个小王同学，
1: 嗯，
0: 对吧，遇到危急的时候就一定不能乱。
1: 这2岁的宝宝小王家的吧，
0: 不管你是20多还是2岁，这小孩以后能成大事儿，
1: 肯定的。
0: 我说的，
1: 又聪明又机智，情绪又稳定。
0: 你很多2岁的宝宝可能对于感知家里的人不对劲儿都有点。
1: 而且你有很多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能帮我喊个人，他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0: 是，
1: 点赞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7: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6: 不好吃。

0: 用的越多越便宜，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Yeah,
4: yeah.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7: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马上要开学了，
7: 没错，
8: 家长呢又要接送小朋友。接送小朋友在学校门口呢就比较拥堵嘛，
7: 是。
8: 车辆比较多，要是发生了单方小事故的话，你也别在原地等了。平安车险呢有一个三免赔的服务。免现场免拍照啊，不是免现场
7: 免证明
8: 免定损、免证明，拍几张照片就能走，
7: 没错。
8: 我
7: 这真正的就是省了很多的麻烦，
8: 不耽误你接送孩子啊。咨询热线呢是4008-6000，4008-6000，
7: 没错。如果说大家准备换车险，可以了解一下平安车险4008-6000就可以了。
8: 眼下呢很多水果上市季节性，比如说柿子，柿子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挺有意思的，
7: 事事如意，
8: 对吧？会有吧，
7: 好事成双。
8: 哎，它会有一个好彩头，而且呢它的颜色是那种橘红色，有的呢还更红一点，红彤彤
7: 的
8: 煞是喜庆啊。
7: 但
8: 是我最近就发现还有一个好上加好的事儿。
7: 怎么了？
8: 河北石家庄有一个女孩子在水果店买柿子的时候发现有一颗柿子手感不一样。哎，
7: 坏了。
8: 不是，翻过来一看，发现那个柿子的那个柄上啊，长满了白色小蘑菇。
7: 白色小蘑菇，
8: 他就觉得非常新奇，把它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网友，哎呀，真的是网友太智慧了，这就叫好事多磨，
7: 蘑菇的蘑啊。
8: 然后目前这个柿子呢，已经寄给昆明植物研究所做研究了。柿子的柄，柿子挂在树上，按道理来说不应该长蘑菇吗？
7: 不，它的那个饼应该不可能长蘑菇的。那你长蘑菇后一般都会有什么菌丝啊之类的才能出蘑菇。那就是说送到了昆明研究植物研究所，那后期是不是可以培育一些新的菌种了？
8: 叫果菌王是吗？
7: 果菌。我相信这个研究人员应该在说了，菌子会长在任何地方，除了实验室的培养皿里啊。
8: 大自然的馈赠。苏州有一位高先生，为了尽孝心，在他母亲生日的时候，花了59000给他妈妈买了一项服务。
7: 什么服务？
8: 叫白发转黑发。这个我在网上都看到过，说什么什么通过，反正是不管是他的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按摩手法，可以让白发转黑发。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有点不太靠谱。
7: 这太不靠谱了。
8: 因为白头发的生长不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毛囊里缺乏黑色素吗？
7: 对，而且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黑色素慢慢的也就
8: 退了，对吧？
7: 退了。
8: 但是你毛囊里没有黑色素，你怎么通过就是去对它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进行一些，除了你染发，他还说这不是染发，非常健康，
7: 就是内在的一种调理。
8: 对，就让你调理长出来的就是黑的。
7: 那真的是可以试一下来。
8: 老人坚持护理了几个月，一点效果没有
7: 啊。
8: 店主说你这剂量不够，我下猛药啊。我这样为了方便后续的养护，我直接把你头发给剃了，这样可以就直接作用在你的头皮啊。后续的养护时呢，他就拿镊子一根一根拔掉新生的白发，借口呢就是毛囊吸收精华，不要让这些碍事儿啊。
7: 这越听越不靠谱了呀。
8: 对，你把白发都给拔光了，我当然只剩黑的了。
7: 那关键是你有几根黑的呀。
8: 然后这个高先生好气，
7: 还花了那么
8: 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还让
7: 妈妈受了罪，
8: 老母亲，对吧？这个 要求全额退款。

0: 款，
1: 那肯定要全额退款。
0: 店家说我退一半吧，
1: 你还退一半，
0: 而且直接拒绝市场部门的调解，
1: 这么牛。
0: 而离谱的是，这家店它叫它的这个 slogan 叫什么？28年养发口碑，逆转白发。
1: 你这是骗子吧？
0: 没有任何医疗资质，所用的产品就是普通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1: 啊、
0: 大家知道，就是有械字号会更加的严格，
1: 嗯、
0: 庄字号就是日
1: 用一般的，
0: 对吧？日用
1: 的，
0: 备案就是只有这个产品只有基础清洁护肤的功能。
1: 嗯。
0: 就是相关监管部门对这个产品认定的就是一个清洁的功能，洗发水，
1: 就洗发水吗？
0: 那哪有什么白发转黑？
1: 所以就是利用了子女的孝心来收割老年人，这种套路真的是太缺德了。
0: 真的，子女有孝心，就我们也是做子女的，我很能共情他的这种孝心，但是就是还是需要具备一些
1: 科学常识。
0: 对，常识
1: 在进校的时候有一些科学常识是真的要了解。
0: 没有效果是小事儿，你看把、这个老母亲这么大岁数折腾一下，
1: 对吧？你头发剃光了，而且还把一根根的白发拔掉了，太瘦。
0: 下一次吃不准的时候，你问问豆包，对吧？你说白头发我们能通过洗洗头发的方式变黑吗？
1: 豆包说不可以。

0: 林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2: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1: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2: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1: 明白。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7: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8: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7: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
8: 别看这两天天很热，秋老虎也长不长、长不了
7: 啊。
8: 到了秋天之后，皮肤慢慢的变干，面霜用起来呀。雅诗兰黛白金胶原面霜75毫升的正装，今天给大家推一波。
7: 今天的价格
8: 399，
7: 两瓶。
8: 两瓶啊？
7: 两瓶？
8: 不可能吧。
7: 嗯，
8: 两瓶399啊，
7: 一瓶75毫升，今天是两瓶的福利价只要399。
8: 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找到它，赶快下单。
7: 没错啊，在这个
8: 是07吗？
7: 啊，不是07。
8: 哦，
7: 这个夏秋季节转换的时候，一瓶啊润度适中的面霜，雅诗兰黛的白胶原霜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多数的肤质呢都适用啊，特别适合换季来进行准备啊。
8: 啊，白胶原霜和其他的胶原霜有什么区别？普通的胶原霜更侧重于保护皮肤，维持弹性和饱满，而它的这个呢，就是配，哦，就会针对你皮肤暗沉，也会有所改善。而除了弹 Q 之外，还有光泽感，还有皮肤呢会比较均匀颜色，那不是很好吗？
7: 没错
8: 啊，早晚护肤各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早晚都能用，在掌心搓开，然后按在脸上，你会发现有这些功能的面霜，它都是要按在脸上，不是涂在脸上，
7: 是
8: 啊，一定要注意，
7: 轻轻的啊，
8: 对，
7: 按压一下。
8: 偏干的皮肤呢，用着滋润；偏油的皮肤呢，也不会觉得厚重。就是什么肤质它都能用。
7: 早上用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的皮肤啊来进行打底，后续像防晒啊、底妆都非常的服帖，也不会出现搓泥啊、浮粉的这种情况。那晚上用呢，就给皮肤一整夜的滋养，早上起来呢，皮肤状态非常在线，摸上去呢是那种软软嫩嫩嫩嫩的，上妆也特别顺滑。像白胶原霜跟雅诗兰黛家的小棕瓶精华搭配呢也非常和谐，一个呢是负责维稳的，另一个呢就负责这个弹润的，就配合起来你会感觉到使用的特别舒服。
8: 75毫升大瓶装也很耐用，早晚用的话一瓶大概能用3个多月4个月的样子，所以两瓶囤起来慢慢用，两瓶只要399哦。
7: 大家呢也可以跟姐妹进行拼单，一人一瓶，算下来啊、
8: 不到200块钱
7: ，所以呢今天是399，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白胶原霜，价格呢非常的划算。面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啊，一定要趁着好的价格啊囤一波啊。

0: 这样的就不会浪费了。
1: 嗯，
0: 所以呢，购买方式呢，我们再说一次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五二零的是阿拉伯数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没错，
0: 下单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啊，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的现金红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7: 哦，
6: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7: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3: 现在是傍晚6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7: 我为什么这么帅？
1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8: 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8: 我们是
19: 嘻哈教主，
18: 嘻哈最好吃的板块——嘻哈饭点儿。
19: 10大16，
18: 嗯，
19: 第一名突尼斯软子。
18: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
19: 我跟你说，第一次，其实这个石榴的品种引进到我们身边还没几年。
18: 嗯，
19: 我第一次吃到突尼斯软子石榴的时候，我都
18: 惊为天人，
19: 至少惊呆了吧？就是。 以前我不爱吃石榴，
18: 以前因为都是那种传统的吧，硬籽儿的，是吧？
19: 很麻烦，
18: 是又包啊，然后一颗吃，吃完还要吐籽儿。
19: 这个就很好，
18: 嗯，
19: 籽儿呢，嗯，不讲究的话，你可以直接咽，
18: 是
19: 因为它是软的嘛，对吧？
18: 嗯、
19: 还有呢，玛瑙石榴，
18: 玛瑙石榴也是这两年在水果市场异军突起，
19: 甜而且晶莹剔透，很漂亮。
18: 嗯，
19: 临潼的石榴，
18: 陕西的吧？
19: 嗯，陕西临潼，
18: 啊、
19: 嗯，特别大，单果可以达到350克，将近半斤，将近一斤一个哟。
18: 是，
19: 最大的800克，一斤多，
18: 而且非常甜。
19: 四川会理。石头，石榴。
18: 四川会理的石榴呢，它的生长周期比较快，而且呢口感非常甜，长得也特别好看。
19: 新疆皮山石榴，
18: 嗯，
19: 和田皮山，
18: 嗯，
19: 哎，咱们安徽
18: 新疆石榴确实也不错，
19: 对，原浆的一个点啦，
18: 对，还有新疆的喀什石榴
19: 也好吃，
18: 嗯，
19: 还有咱们安徽怀远的石榴，
18: 皮薄籽儿大，啊，汁儿多，味儿甜，
19: 不是应该粒大吗？
18: 我说什么？
19: 籽大。河南河阴的石榴，
18: 石榴啊，
19: 也是大是吧？
18: 嗯。
19: 云南巧家石榴，那这样，既然排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吧。今天，会理、突尼斯软籽大果，今天给大家推一波。咋了？
18: 啊，对。
19: 今天你不想推啊？
18: 推。
19: 想留自己吃是吧？
18: 想留自己吃，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籽儿是软的，嚼着吃不用吐，一口一把爆汁儿。
19: 说一下价格，其实这石榴挺贵的。
18: 嗯，
19: 4斤5两大果，
18: 4斤半，
19: 散采箱装，单果可以达到什么350克到450克，也就是说它4斤半一箱子，也就6到7个果，
18: 是
19: 很大的嘛。
18: 刚说了是采箱的包装，大家呢可以买来自己吃，也可以买来送人。
19: 48块钱一箱，
18: 这个非常划算。
19: 顺丰包邮到你家。
18: 就大家现在走进超市，你就尤其是到那个水果区域，尤其是这个包装好的水果，你看一下价格非常高。
19: 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俩字儿啊，进商城就能下单。
18: 没错。
19: 说说看，这石榴好哪儿吧？
18: 产地
19: 啊，
18: 四川会理。
19: 刚才我们说了
18: 啊，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啊，阳光啊雨量都非常充足，没有这个无霜期比较长。早晚温差呢特别大，这种环境长出来的石榴是果大色鲜味甜，糖分积累特别足，就咬一口不是那种寡淡的水，是那种带着浓郁果香的清甜，就甜的自然，甜的舒服。
19: 突尼斯软籽石榴的这个品种，它的籽特别的软，嚼起来没有负担，可以，你可以直接跟果肉一起吃下去，就是满嘴都是爆汁的感觉，真正实现了不是一颗一颗数着石榴吃，而是可以大口的吃，所以一个果粒就像一个小水库，啪的一下就行，家里老人孩子都可以。
18: 就这个石榴就不会怕着那种卡的籽儿啊，也不用一颗一颗帮着这么包籽儿吐籽儿啊，大人小孩吃的就特别轻松。
19: 但是我还是想友情提示一下大家，虽然它是软籽，但是呢你也别一次性吃太多
18: 啊，
19: 也不太好消化对吧。
18: 但是你就是如果你但凡吃了这样的石榴，这一颗啊，
19: 一颗可以的
18: 啊，就是你吃完之后真的停不下来的。
19: 对对对，
18: 但太好吃了。
19: 它的外号叫什么，叫不吐籽儿的小水库，你就可见它的水分有多么的足了。这个初秋的时候吃点石榴，应季水果嘛，对对对对对，这个身体还特别的好。
18: 没错，但是有一点要提前给大家说清楚啊，石榴呢是自然生长的，果皮的颜色可能会有青啊有黄还有红，不一定都是那种红彤彤的啊。这就是如果说大家收到了比如说有青有黄的，它不是没有熟，是因为石榴呢用了这种套袋的技术，光照上它的这个色彩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采摘期到了，里面的果肉都是成熟的，一样非常的香甜。嗯，
19: 下班回家剥一个，像这么热的天啊，这个剥一个冷藏过的石榴，
18: 再倒点酸奶。
19: 好了，如果想各位想尝一尝这种不用吐籽儿啊，清甜爆汁的软籽石榴，今天这款可以放心入，4斤半大果采箱装，今天福利价只要48块钱，而且还是顺丰包邮到你家，产地直发的。
18: 没错，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可以直接购买了。那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哎，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二人行。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被别人夸，而且你还觉得很反感？
10: 就别人夸什么，就完全没有 get 到你的点。老实。
9: 这好人差不多了。
10: 夸一个人，
9: 但
10: 说这个人。老实本身这个词
9: 是好词儿啊，
10: 是个好词，但是当下呢好像觉得好聪明和灵活才是对的。
9: 嗯，
10: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老实人，
9: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像爸爸妈妈，
10: 老实和窝囊是两码事啊。
9: 对，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夸一个人老实呢真的是最高的褒奖了。
10: 然后说这没人介绍对象的时候，哎，那个小伙特别老实，人老实得很。
9: 哎，女生会不会反感别人夸他贤惠？
10: 贤惠，我觉得它是一个好词儿，但是呢，但是就是往往这么夸你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有点委屈，就好像你是一个
9: 任劳任怨的、
10: 付出很多、牺牲了很多的人。
9: 嗯。
10: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形容女性的非常优秀的一个词。
9: 没错，
10: 对吧？
9: 嗯，他真的就是一个褒义词啊，我的理解他真的是一个褒义词。
10: 就在男生看来，如果你要觉得夸一个女孩子你特别贤惠。
9: 对啊，你看就是在外面，比如说这个朋友哥们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我媳妇经常说我媳妇特别贤惠，人特别好。嗯，
10: 你夸你媳妇儿？
9: 啊，我觉得这是夸啊。
10: 是的，我也觉得。
9: 还有就是
10: 旺夫所以你还是单身对不对？说没人是个单身，为什么夸我的旺夫呢？
9: 哎，旺夫还好。哎，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是看到他说，哦，哇，这个人真的太适合结婚了。这是夸人吗？就适合结婚是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吗？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结婚的？什么人是适合结婚的？
1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样夸别人，别人会觉得不爽。
9: 嗯，这个朋友说，我男朋友说我适合过日子。我很旺夫。
10: 你们就夸人适合过日子，我想想啊，适合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吗？
9: 也挺好的。
10: 大家不都在过日子吗？
9: 嗯，
10: 你不适合过日子，那你适合干嘛？
9: 败家。这么说，他说，经常会有人夸我说我很节俭，这个真的就是夸人啊，就是节俭。
10: 不，我明白他们说的这些意思了。
9: 嗯，
10: 就是咱们分析一句话要结合上下文。
9: 嗯，
10: 他有可能。
9: 说你抠搜搜的，
10: 对对，言下之意就说你比较抠，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
9: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对，
10: 本身这个词是没毛病的。

0: 有毛病的。
1: 对，节俭是美德嘛。
0: 这个应该也是分场合吧。
1: 对，就是看你的节俭，节俭在哪一部分。
0: 嗯，
1: 如果对自己很大方，专门对别人很节俭，
0: 嗯，
1: 你就别人夸你节俭，可能这就是，嗯，
0: 对。如果你是那种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那就真的不是节俭了。
1: 夸我懂事。
0: 哎，我真的觉得现在懂事这个词儿，就不是像以前
1: 那么单纯，
0: 那么像一个好话了。
1: 那么单纯，看谁夸你。如果爸妈说，哎，我家孩子真的很懂事，
0: 嗯，
1: 那是夸。如果别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吃
0: 了。老公夸媳妇说，你给我懂事一点儿，
1: 这叫夸吗？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的语境之下，懂事往往意味着你吃了很大的亏。
0: 嗯，这朋友说，我属兔。啊，然后他们就说我看起来很温顺，
1: 这样是让你觉得很反感是不是？
0: 不，就我怎么着和属性为什么能够扯到一起去？那我属狗就不温顺了是吗？
1: 不，属老虎的才不温顺。夸我可爱小巧，我觉得要没有什么地方的话可以夸，你可以不用硬夸，因为我知道
0: 我
1: 矮。
0: 夸
1: 我
0: 老实呢。
1: 因为我知道我矮啊。
0: 这个朋友说夸我努力，夸你努力为什么要反感呢？努力这个词儿现在这么正能量，那么积极，
1: 言下之意
0: 你是不是努力
1: 不是
0: 方向了？
1: 言下之意说他不够聪明，跟努力相比，有一部分人更加看重的是天赋。但是呢，如果你绝大部分人天赋都是不足的，大家都差不多，
0: 嗯，
1: 智商啊各方面差不多，所以如果你努力一点的话，我认为就已经超出很多人。
0: 所以大家
1: 这是一个好词儿。
0: 大家在生活当中被夸什么你会觉得很反感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2: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2: 我们是
3: 嘻哈家族，来吧，
2: 一起来学习十万个为什么。
3: 为什么血液遇热之后会凝固？
2: 但好多的这个液体啊，都是冷却凝固，对吧？是为啥呀？
3: 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当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血浆蛋白。常温的时候呢，蛋白质分子稳定存在血液当中，一旦加温超过一个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具体你可以参考什么呢？鸡蛋，生的时候液体，熟了以后蛋白质变性
2: 凝固了，
3: 就变成我们吃的煮蛋。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腌咸鸭蛋、腌皮蛋，它也是，你发现腌好了之后，它里面也是实心的吧？
2: 啊，对，
3: 就也是蛋白质变性。
2: 哦，
3: 但是它就不是预热变性，它是因为别的化学
2: 手段，有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在里头。
3: 对，是，
2: 加
3: 热的时候呢，就是它们就会开始，对，而这种会有变成一个什么网状结构。网状结构就把血液当中的水分给锁住了，然后本来流动的液体嘛，就变成了凝固的。还有说血液当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叫纤维蛋白原，它就对血液对温度比较敏感。啊，就是我们炖肉平时涮火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步骤叫
2: 撇浮沫。
3: 哎，撇浮沫，这其中就是什么肉里面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了之后，哎，上来的。
2: 哦，明白了。
3: 那就是说从本质上讲它并不脏，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把它给撇掉呢？
2: 不雅观，
3: 看着不好看是吧？
2: 哎，
3: 海底越深越冷。有个说法说它离太阳很远
2: 啊。对呀，
3: 那山顶越高为什么也越冷呢？它应该离太阳更近了呀。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3: 我们一起来学习。海底越深越冷并不是因为离太阳远啊。这一开始假设条件就错了是吧？因为阳光根本没有办法穿透上千米的海水，每一层海水都会吸掉一部分阳光。对的，说深海里面漆黑不见手指，所以一些深海鱼长得特别丑，
2: 但也特别好吃。
3: 相对于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这一两千米的水深度就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对于大气而言就不一样了。说阳光穿透大气的损耗是很小的，所以大部分的阳光都能会被地面吸收。地面升温之后，再加上这个什么辐射啊、对流啊这形式去热，低层空气、高海拔大气离地面很远，温度就更低。跟大气有关。
2: 所以刚刚说海水是因为这个海水的折射啊，一些吸收，所以呢
3: 一样的嘛，
2: 一样的，就和它的距离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
3: 对的，对的，不过影响我们人体温度、体感温度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环境温度，比如说湿度，冬天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北方都零下几十度，一些北方人到了南方来以后还不适应？
2: 哎，这个真的是，
3: 因为我们是湿冷，湿冷，你的体感温度会比你看天气预报上面那个温度要低很多，
2: 感觉更冷一些，
3: 对吧？还包括前段时间老是下雨又热，湿热，你看它的那个温度也不高，30度吧，
2: 就是闷。
3: 但是你这个湿热，人就觉得
2: 很难受
3: ，对吧？
2: 所以不能够简单的用太阳的远近来判断我们这个温度的高低。
3: 对电风扇说话这样的傻事儿，相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做过。
2: 哎，都做过，
3: 反正我做过。
2: 对着电风扇啊，然后声音就觉得，哎，怎么就是感觉就好像拐弯似的，
3: 听着有点变形是吧？声音为什么会变奇怪呢？因为快速旋转的扇叶在切割你的声波。

0: 波，声音靠声空气波动，靠空气传播。
1: 嗯，
0: 所以在真空状态之下我们是听不到声音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这个电风扇扇叶转得很快，它一会儿把声波挡住，一会儿又让透进来，所以呢就被反复，哎，挡放行，挡放行，
1: 所以就会变得强弱的变化，
0: 就是原来连贯的声音就被切得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其实呢也是在作用力啊这一块，
0: 对吧？
1: 嗯，又是学习的一天的。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2: 你咋了？
1: 五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一个多月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1: 这不着急花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被夸什么你会觉得很反感？
12: 有位朋友总结了一下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词啊，传这个以前都叫褒义词啊，现在叫当代贬义词。当代贬义词，懂事乖巧贤惠淑女，适合结婚老实，这些你去夸别人的时候，让人觉得这个人命很苦。
11: 哦，叫当代贬义词啊。所以就是
12: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11: 我这种中年老登在看到这个这些词儿的，我依然觉得他是在夸人。哎，这个就说这孩子长得真好，你觉得是在夸还是在骂人呢？
12: 当然我是夸了。就多不是等一下，多大的孩子？
11: 应该20-30岁吧。
12: 就是你夸一个人要把握住他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年龄，
11: 把
12: 一个
11: 什么样的场合，
12: 20-30岁的人，你夸的他的地方，比如说他看起来很精干
11: 啊，
12: 看起来很聪明很灵活，我觉得这都是夸这个年纪的人比较适合。你夸一个20-30岁的人长得好，
11: 感觉是在说我胖，
12: 感觉好像他有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感觉。
11: 这个朋友说，我但凡在生活当中被夸说我人真好真和善，我就会很生气。这我觉得这两个词儿也都是好词儿，
12: 说明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是有些软弱的。就往往这样的人，他别人一夸的这个点正好和他心里对自己的一点点不满足是正好契合，他就不希望别人这样。
11: 嗯，
12: 就一个看上去很弱的人，往往他希望别人夸他，你看起来真精干。
11: 嗯，明白了。
12: 但是想得多的人又会说，你是不是在骂我，你是不是在讲反话，我就70多斤。
11: 这个朋友说到这个多少斤呢，他说我被别人夸瘦我会很反感，觉得会被冒犯到。大家现在基本都会照顾丰满的人的情绪，但你却很喜欢对瘦子直言不讳， 有时你一言我一语就说越说越过分，从好受啊到一扭腰就断了，风一吹就倒了，听着就让人来气。
12: 这个
11: 如果大家这么夸我，我都觉得无所谓的。
12: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瘦。
11: 哦，
12: 就别人这么夸你，你不会觉得有什么。
11: 哦，他是个男生。他说或许是出于对男子气概的尊重。
12: 就像你夸一个女生，你说啊，你真强壮，
11: 你真壮实。被养得真好。
12: 但是我身边确实有那种

0: 很瘦，
1: 嗯，
0: 而且他的这种瘦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1: 嗯，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他的人都会很避免在他面前说到瘦这个字，
1: 嗯，
0: 都会说，哎呀，你最近一段时间好像
1: 真精致，
0: 对，都会说，哎，你这段时间好像是不是胖了几斤啊？啊，对呀，对呀，我胖了呀，我最近一段时间有吃很多。
1: 哦，原来要这么和同事相处啊。这朋友说吃的多吃的好，感觉他们都在阴阳我，吃的多吃的好，我吃得起呀、啊、可爱小巧，
0: 就是所有不真实的夸都让人觉得挺反感的，这位就是我明明没有这个你非得夸我这个，就觉得好不走心，有的时候都觉得像说反话一样。
1: 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朋友说去年过年的时候呢，我回家被我们村的媒婆看上了，非要给我介绍对象，说我看着就好。
0: 那不好吗？
1: 我不知我是哪儿好，我改不行吗？
0: 这位说，我曾经被别人这么夸过，那个人看起来非常真诚，他说、嗯、你只是乍一看很一般，但是越看越好看，是属于比较耐看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还算夸人啊。
0: 夸什么夸？什么叫乍看很一般？谁让你说但是了？夸人夸直接一点。
1: 这就可能他想表达就是我是真的有在认认真真的观察你。
0: 我不要，我就要演技，
1: 我就要乍看就很漂亮，
0: 然后越看更漂亮的那种。
1: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
0: 拜,
1: 拜,
0: 拜。是那次一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击下。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听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听听迪克牛仔的歌。在放手去爱这首歌当中，迪克牛仔豪放而深情的歌声给无数听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对于爱的诠释和追求，也引起每一个沉浮在情海深处的人们心底的共鸣。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唱出了一个人在爱与被爱的情境况当中的无奈和挣扎，也征服了很多听者，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确实在心中都曾有过的迷茫和困惑。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3: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2: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3: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2: 明白。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3万英尺是典型的铁汉柔情类的苦情歌，很好地凸显了迪克牛仔的声线，也让情感的传递恰到好处。这也是迪克牛仔真正红起来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2: 哦，
1: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2: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迪克牛仔翻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影响和共鸣，关键是他在歌曲当中融入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虽然翻唱的是别人，诠释的却是他自己，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了无数都市人们的彷徨和呐喊，也表现了当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宣言、爱的困惑和爱的心酸。

0: 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5: 你咋了？
4: 五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5: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4: 一个多月了。
5: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4: 这不着急花吗？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8: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5: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4: 是什么意思？
5: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4: 天哪！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听，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2: 有音乐，更青春。
1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描述的是男人被所爱女人背叛时的无助与不知所措，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是一首针对男人弱势诉求的歌。而阿杜也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了诠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快快快，阿小梦，快陪我上趟医院。
4: 你咋了？
3: 5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4: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3: 一个多月了。
4: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3: 这不着急花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嗨，现在是晚上8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天黑》是由林秋离作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在专辑的概念上，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在歌唱的时候流露出一种真诚和同理心，能让听的人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听众。所以这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这一部分。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坚持到底》这首歌当中，阿杜继续着 R&B 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情感，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一般的歌词打动了无数都市男女的心。阿杜在诠释这首歌时所流露出的真诚，特别能引起男性听众的共鸣以及女性歌迷的疼惜。坚持到底的男儿真性情在这首歌当中表露无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再配上李安修的词，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情感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空的心。
1: 这里是 FM
2: 89.5，89.5。
3: This is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爱人是一首温柔动听的歌，小虫透过妖艳性感的表面光滑，发掘出梅艳芳内心作为女人那种温暖多情的感觉，那种渴望得到爱也渴望有机会付出爱的感觉。歌曲深沉优美，复点与三连音节奏的紧密结合，使旋律既有极特殊的韵味，而梅艳芳深情的女中音也更是将歌曲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听着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相互扶持的画面，让人感受到爱的美好和力量。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2: Thank you.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tomorrow。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葡萄成熟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焖饼的《亲爱的玛丽》，风是甜的，灯光是暖的，简单点，糊涂点，开心点，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些。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妨大胆一点，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往前走就好。明天的日出和你都值得期待。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小白的留言。高中时以为自己文采拙劣，写不出那些青涩而甜美的句子，现在才发现，不是那年夏天窗外的暖阳照得我睁不开眼，而是你在我一旁，让我心猿意马。一起来听周杰伦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Can you pull the curtains? Let me see the sunshine.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要学会忍痛告别过去，新的生活才会真正的开始。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都懂。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孤勇者》。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小可爱的留言。心动或许只是那一瞬间的事，不敢看是紧张，回头看是喜欢。就一起来体味一下心动的感觉。有请任子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房东的猫翻唱的歌曲 New Boy。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那些能让你真正成长的事情都不会太舒服，坚持下去就会带来蜕变，坚持自律才是最酷的事儿。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7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东北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要向收音机前的问候一声到早上好。这个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今天呢是8月28号周五了哈，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林小梅这位朋友呢说啊，今天是我这个表妹的生日哈，要祝她生日快乐。小姑娘呢今年刚毕业啊，祝她顺顺利利找到工作，平时少熬夜啊，多吃点好的，想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有时间啊就出行一下，希望每天都开开心心。还有呢阿彻啊，他说呢年休假结束了，这段时间呢陪爸妈呢出去玩了一圈啊，现在回单位上班了，虽然有一点舍不得假期，但是听到熟悉的音乐陈飞扬节目就觉得新的一天有盼头了，一起加油。也谢谢大家支持哈。那下面我们来听到这首阿彻特别点播的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送给大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于老狼的青春无悔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雨哈，他说今天呢很想点一首歌送给好友阿哲，今天是他的生日哈，他说呢今天想听到就老狼的青春无悔，希望他听到这个声音哈就知道我在祝福他心碎无忧，能把所有的欢喜呢都变成心愿哈，他说也希望所有心愿都能够实现，他说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还能像中学时代一样笑着聊着一路开心快乐。好，那就把这份满满的祝福哈送给你的朋友，祝送给今天8月28号过生日的每一个人啊。还有张思琪，他说呢，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我的暑期呢已经结束了哈，现在每天上班都在听着音乐陈飞扬，下午呢准备去图书馆看看书哈，日子过得这个特别的自律，那接下来呢要调整作息。希望呢这个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之后哈，可以快速的进入状态啊。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蔡淳佳的恋之气哈，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当然啊，这个很多孩子呢也陆陆续续的开学了哈，也祝开学的同学们新学期新这个学业进步啊。

0: 家不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最近一段时间哈、啊，这个特别是立秋之后，像杂草啊、花粉啊、过敏的症状是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出现了这个鼻塞啊、流鼻涕啊、眼睛痒啊等等这样的症状哈。那相比于往年呢，今年的秋季花粉提前开工，可能是跟前期的这个气温偏高、雨水充足比较有关哈。那湿润的环境呢，就像给植物开了加速键一样，让它们呢长得更旺，花开得更早，导致呢花粉浓度提前到达了一个峰值。当然近年来呢也有这个不少人哈、啊、这个养宠物，哎，发现自己呢有这种宠物过敏的情况。确实呢宠物也是过敏源之一哈，这个并不只单单的就是宠物的一些毛发，而是隐藏在皮屑当中啊，还有唾液当中啊、尿液当中的一些特定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呢由宠物的皮脂屑哈、啊、这个分泌而出，是过敏反应的一个始作俑者。那掉落在地板上啊、沙发上啊、床铺上的啊皮屑啊或者是毛发啊，也是最主要的过敏源的载体。而唾液、尿液、粪便等也可能诱发接触性的过敏，比如说被猫舔过的皮肤出现红肿瘙痒的情况，哎，就是典型的啊这样一个过敏反应哈。所以说呢，如果是有过敏体质的朋友，那就尽量避免养宠物啊，或者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减少过敏源的接触。比如说呢，你可以加强家中的卫生健康管理，或者是喂养宠物低敏的粮食给宠物吃哈。当然提醒大家，就是过敏性鼻炎目前呢是无法根治的，但是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科学的管理，可以有效的进行这个管控的症状哈，显著提升生活的质量。当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三个好办法可以避免过敏的发生，或者是这个减缓过敏的发生哈。第一步呢，咱们就是要学会躲啊，这个避免直接接触花粉的过敏源啊。另外呢，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像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这一段时间，尽量减少外出。第二步呢，就是防啊，加强个人的健康防护，尽可能呢这个避免啊这个花粉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去。外出的时候呢，配备好口罩啊，另外还有护目镜等等，这样也可以减少跟花粉接触的机会。当然，第三步呢就是治了哈，寻求相关的药物治疗啊。目前呢，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很多，但是提醒大家不要选那种三无偏方哈，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和药房，在专业的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当然希望过敏体质的朋友都能够顺顺利利度过这段时间。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放飞机》送给大家。

来自于黄俊荣的《放飞机》啊，送给大家。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啊，天气炎热，很多朋友都想着减减肥哈。随着这个减肥啊成为很多人的刚需，那减肥市场的消费高潮就一直没断过哈。但是呢，像什么快速燃脂一周瘦十斤啊，不节食不运动轻松瘦身无负担等等这样很夸张的广告的宣传的背后呢，提醒大家往往藏着不少消费陷阱。虚假宣传呢，夸大功效还是这个减肥消费当中突出的问题之一。那我们如何去学会识别减肥产品的宣传是不是靠谱，就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啊，许多减肥产品当中宣称3到5天见效啊，这个不节食不运动，那这类的宣传呢，往往是属于夸大或者是虚假宣传。

那如果商家承诺的减肥效果没有达成，消费者呢，记得啊，一定要关注合同当中的服务内容，包括效果保证、退款政策等条款，并且积极收集证据。当然，如果这个产品啊损害了我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那消费者呢还要及时的去就医，保留好诊断证明，包括病历等相关的医疗资料，以便后续呢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赔偿。哎呀，真的想提醒大家，减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哈、啊，也是需要足够的毅力，控制饮食，适当运动，调整好睡眠，也避免快速减肥之后体重再次反弹。下面这首歌《心跳》送给大家。

代表我对你的依恋，你的长发犹如盘丝，斩不断我对你的牵挂。我会闹自己的控制一下，保护你，而不是报复你。想要抱着你，暴脾气，我需要你，要逃离，想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好想离开你却是注定。情绪暴走的时候想带走，留给你的心不掉头，这我总能够被你左右，对你幽默，对你冷漠。你像雨，像云，又像风，选择向南，向西，或向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继续陪大家在上班路上。
4: 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Wonderful。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了哈。很多朋友呢白天涂了防晒哈，化了妆，晚上呢如果卸不干净，后面用再好的护肤品其实都白费哈，所以说卸妆产品的选择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这一瓶呢是450毫升哈，今天的福利价格呢只要

0: 199元。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下方的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产品了。这款呢琥珀卸妆油主打的就是温和清洁和养肤感哈、虽然是油状的质地，但是遇水之后呢乳化的特别的快，清水一冲就干净了，脸上呢不会有那种油膜感哈、也不会紧绷，包括日常的防晒啊、底妆啊、口红啊、眼线啊都能够卸得很干净哈、不需要再单独用这个比如说眼唇卸妆液了，所以说这款产品真的用起来特别的省事儿哈。一大瓶呢是450毫升装的，每天用的话呢差不多可以用小半年的时间哈。它是一个按压泵头的设计，取量呢也非常的精准，不会一下子倒很多很浪费哈。那今天的福利价格提醒大家是199元，囤一瓶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啊。这个包括你化妆频率很高的朋友建议下手，而且用法很简单，就干手干脸按压3到4泵，在脸上轻轻的打圈按摩就可以了。而且呢最后是清水冲干净就行，也不需要二次清洁，非常的方便。再提醒大家，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那你就可以找到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450毫升，今天的福利价格199元哈。下单之后呢，你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来听这首陈恒带来的《望呀望》，送给大家。
1: 也许那时我不够成熟，快下了跟你好个三生三世的海口，我总是看些摸不着边的东西，却忘了珍惜当下。夕阳余晖映照你温柔，海边的沙滩，山间的溪流，都见证过我们坚定彼此的眼眸。可是啊，就怪时间这玩意儿让人琢磨不透。可相爱的人啊。

身材是否走样，是否还很在意跟好友出门的形象。我记得那时候你都会是个半小时打底的衣裳，我的模样我说真的很漂亮。后来你出了新对象，听说把你追到手比我那会儿还要难追上。哎，你标准提高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唱了首情歌就把你给追上。还记得吗，我们曾一起去吃的早餐店，你走后没多久他就转让消失我视线。还记得吗，在大城市无数的深夜，我们一起喊着加油，像安个家在大厦

这首望呀望送给大家哈。那今天早晨呢，我们不用望眼欲穿哈，一顿丰盛的早餐可以给我们的胃啊带来这个丰富的满足感哈。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来看看大家晒得丰盛的早餐。首先呢，是我们的多米尼克哈，在6:37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了自己的早餐。他说：“中午早安哈，这个礼拜呢真是火辣辣的热啊！昨天晚上去超市买了点牛肉，那早晨呢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肉圆汤。”还加了一点小青菜，配上了牛肉芝士薄饼、茴香小油条甜橙。那今天呢排满了会议哈，从早到晚，所以说吃饱了才有干劲儿，好好加油。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群的听友们来晒的早餐哈。来看到呢，小毛豆的大家长哈，他说今天开始上班了，暑期也结束了。我们爱小鹿的小乖呢说，这个确实哈，明天呢就要迎来周末了，也是小学生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转眼呢，孩子就要升到6年级了，时光匆匆啊，希望孩子们呢新学期可以乘风破浪，收获满满。他说今天呢，我是继续奔赴食堂打卡早餐。啊，这几天呢没有刻意的节食，体重呢也在慢慢的回落。他说有的时候啊，不必过度的苛求，健康自在就好。说的最对啊。啊，还有呢，看到的是我们哇蓝椒子敬哈，今天的分享，他说昨天晚上泡了2坛的泡菜，啊，分一分，金哥送给大家尝一尝哈。他说呢，第一次泡。这个是萝卜哈，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哇哇，这个真的是2大坛子哈，看着就很好吃。这是悠哉悠哉说的。还有蓝椒子敬呢，他说周五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每天呢不能忽视的就是早餐，一定要吃起来。今天呢是简简单单的早餐，有菜包子、鸡蛋，还有燕麦酸奶以及葡萄哈。也谢谢我们蓝椒子敬的分享。啊，再看到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是一个人的手抓饼，还有黑豆豆浆。今天天气呢看起来真的很好哈，吃完准备收拾收拾去露营了。哇，这个满满的羡慕哈，今天可以去休息露营。还有呢，这个我默妈哈，他说每天我都在晒早餐啊，也都在分享，只是默默的做哈。看到默妈晒的早餐呢，这个应该是一碗面条，上面呢是加了自己应该像是秘制的酱料一样哈，配上了生菜，旁边呢还有这个水果，是哈密瓜吧，配上自己做的一杯冰咖啡哈。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还看到呢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进 K 这位朋友他的分享，他说呢，人在不同的时间啊，想东西不一样，尽所能尽所不能，答案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买来的芒果抹茶牛乳蛋糕哈。 这个蛋糕看起来就很诱人。还有呢，月文分享了早餐哈，今天早上吃的是紫苏黄桃酸奶哈，还配上了面包以及水煮蛋和沙拉菜哈。也感谢大家的分享。还有可心晒的是这个买来的榴莲披萨加上了咖啡，哇，都很丰盛的早餐。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晒早餐的同时呢，也可以来点歌哈。那马上呢这个红灯唱啊，今天是我一个人陪着大家一个人唱给你听，周末想听什么想唱什么来点歌吧。来听这首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送给大家。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享受日常百搭的精华。赫莲娜绿宝瓶75毫升大容量装，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囤货安心。质地清爽水润像蛋清，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持续用皮肤细腻平滑，后续底妆也服帖。299元到手75毫升大容量，用量稳定的朋友，这一瓶能用很久，性价比到位。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下午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8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这个音乐陈飞扬啊。此时此刻呢，我要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哎呀，这果然不是自己的词儿啊，说出来都不那么顺啊。今天是我一个人陪着大家在上班路上哈。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呢？想唱什么歌？还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那马上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一些朋友在点歌了，看到这位叫做阿段的朋友，他说啊，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忘情水》。他说有的时候一路走来哈，有欢笑，有泪水，有很多的执念。他说呢，果然一代歌呢有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哈，经典老歌就是最好的解药。他说希望今天红灯唱可以点这首歌哈，希望自己放下执念，放下过往，往后余生轻松度日。还有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应时的朋友哈，他说呢，彭可早上好，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爱相随》啊。他说年少不懂温柔，长大才懂，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长久陪伴。很想点播这首《爱相随》哈，希望岁岁有人念，往后余生有人伴啊。还有今天红灯唱的有些朋友点了像这首陈小春的《十二救救我》啊，以及朴树的《New Boy》等等啊。那今天红灯唱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把你们的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过来。
7: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7: 贝贝、彭可。
10: 好，那今天我们开场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啊，打开嗓子哈，那就是来自于任贤齐、小七带来的《橘子香水》。